0: 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路况方面的消息，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的来保持互动。9:04，早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0: 9:04，早知道。此时段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啊，我们和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件。咋说呢，说来让人觉得挺让人觉得难受的一件事啊，虽然说是一则感觉好像官方的新闻。昨天呢，这国务院台办呢举行了例行发布会啊，在发布会上面有记者问到，民进党当局当前啊长期呢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面删减了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学生的历史啊出现了一些认知混乱，居然把有学生啊把这桃园三结义理解成在台湾啊桃园市结盟，引发了岛内学界的忧虑啊。那对此有何评论？那在这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主持例行记者会的呢是发言人朱凤莲，他说到，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啊。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会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呢，将会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也反对文化台独以及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够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桃园三结义居然是在台湾桃园结义啊，假设说如果这个台湾没有这个桃园县的话，怎么着这结义还结不上了咋的呢？是不是连三国的历史需要就此改写一下？其实说到这个三国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记得小的时候这历史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最早开发台湾地区的那其实呢就是孙权，是吧？三国时期呢，孙权经营江东，同时呢，也对于台湾地区啊是有一定的这经济方面的一些开发呀等等。我想啊，刻意隐瞒这段历史，我不知道是不是也会出于和这祖国大陆的文化切割啊这样的一番考虑啊。想想如果说要是这样的话，这文化领域啊慢慢的这和我们越隔越远，桃园三结义已经不知道了，那再往下是不是连这段海峡的历史都要去给它否定掉？不敢想啊，不敢想。所以说啊，这统一呢是大势所趋，统一啊也是我们迫切的愿望。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这身边的这些这新鲜事，关注过了有关于这国台办新闻发布会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刻呢，来了解正在亚运会当中的中国代表团上的一些表现啊。中国男篮和中国男足应该说哈，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都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这中国男足啊，在对阵朝鲜的这比赛当中，以 U23 的这国足为主力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啊，在对阵朝鲜的比赛。

助攻啊。那吴曦呢一脚吊射破门，帮助国足亚运队呢2-1领先朝鲜，而这样的比分也最终啊保持到了最后啊。应该说对阵朝鲜队我们能赢，这是一件让人觉得非常可喜的事情啊。毕竟呢朝鲜队一直以来也被称之为叫做神秘之师，因为此前呢他们好像没有怎么打这个国际比赛，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这按照亚洲的种子排名啊其实并不高，但是从实力上讲啊，大家也都知道亚洲这块朝鲜呢绝对是不容小视的。那朝鲜男足呢也是曾经啊踢进过这世界杯的决赛圈，而且呢整体来讲他们的人才储备什么的也还是不错，他们的身体素质啊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过，非常的硬朗啊。那这场比赛中国男足能够赢下来确实非常的不容易，不过也值得要注意的是啊，那这场比赛呢中国男足这块破门的啊得分的个关键的人物都是这超龄球员啊，张玉宁也好，吴曦也好，那 U23 的这些年轻的球员们，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更多的顶上来啊，更好的表现一下。那其实呢这一届的亚运会这块啊，中国男足确实呢这分组呢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可以说呢是应该说是这死亡有点像是死亡之组啊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在这中国男足的这分组这一块那从这个小组的对手来看啊，那小组这一块呢我们也是除了有朝鲜队之外啊，那在这个小组赛当中我们还有伊朗和阿联酋，那另外两支球队呢我想大家也都是不陌生，伊朗队啊更是这世界杯的常客，阿联酋呢通过规划的这些方式他们的实力可以说也是整体来讲啊有了比较大的这些提升啊，所以说哪支球队能进入到这接下来的这八强都有可能。按照规则啊，小组当中排名前二的球队是进入到这亚运会的八强当中啊，所以这场比赛胜利对于中国队来说非常的关键啊。来关注中国男篮方面的情况，男篮呢对阵沙特队的这场比赛也是亚运会的四强席位争夺战，赛前啊大家呢都还是比较看好中国男篮的，而这场比赛呢确实这中国男篮呢也是赢下来了，但是啊这中国男篮这块呢赢的并不是那么容易啊。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呢是因为伤病等等一些原因啊只能是9个人出战，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王俊杰还陷入到了犯规拿反，好在呢廖三宁的这发挥能够帮助中国男篮啊稳住阵脚，全场比赛呢他是得到30分7个篮板和4次助攻。其实对于廖三宁来说啊他的这特点啊就猛冲猛打型的这种感觉，一旦打顺了啊我觉得他还是很难防的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廖三宁来讲就有点像舒适区一样。那这场比赛呢崔永熙也投进了3记3分，胡金秋14分5个篮板啊，于家豪那内线这块也有不错的发挥，16分9篮板和2次盖帽。那这场比赛呢其实中国男篮啊刚刚也说了赢的并不是特别的容易，首节的时候呢中国男篮呢是被在最后的在这收官第一节的最后阶段呢被沙特队打出了6-0，只以27-24啊领先沙特队3分。那第二节这一块呢中国男篮啊是单节净胜6分，前两节比赛廖三宁就得到了15分啊打的是非常不错。那在第三节的时候双方是互飙3分啊，那中国男篮这一块呢由于在这进攻端王俊杰累计4次犯规，所以说呢整体的这进攻受到影响啊，单节呢又输掉了9分。前三节结束之后呢中国男篮呢被这沙特队的追平，甚至啊在第三节的节中还一度被对手把比分给反超了回来，好在的是最后一节啊中国男篮呢是稳住了这阵脚啊，于家豪和廖三宁可以说都有不错的这些发挥。那在最后剩下27秒钟的时候呢中国男篮87-78领先9分，那基本上呢就

另外的一场亚运会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男篮对阵日本男篮啊，主场作战的日本男篮呢，可以说持续压制中国台北男篮，并且呢保持到了，把这个分差一度是扩大到了22分。那在后续阶段啊，中国台北男篮呢是持续的反扑，甚至最后时刻呢把分差是追到了个位数，但是呢最终是功亏一篑，没有能够赢下。最终呢日本队呢是85-78战胜中国台北。那接下来半决赛的时候啊，他们将会对阵中国队啊。那中国台北这一块呢，陈英俊、林庭谦，这应该说都是在这 CBA 当中哈，大家非常熟悉的球员，也有不错的发挥。而日本男篮这一块啊，这有一些这规划内线是吧？这科克拿下了12分8个篮板，非常的关键。而除此之外，其他的这日本队的球员黑川虎哲表现的也不错。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有关于这亚运会这块的新闻啊，还要关注到的一些这周边啊一些消息。那在这个日本亚运会，按照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安排啊，那开幕式呢将会在9月19号进行。那像刚刚提到的男足啊也好啊，还有男篮也好啊，因为赛程的原因啊，他们算是提前开赛了。但是啊，就在这个开幕式行将举行还剩两天的时候，多国代表团呢也是在这两天呢陆续的抵达了名古屋的机场。可是呢，日本主办方的接待工作真的是让人一言难尽啊。其中呢，中国体操队的遭遇就很有代表性啊。在昨天的上午，中国体操队呢是抵达了日本。那中午前后呢，在机场，中国体操队呢准备按照惯例登上官方准备的这个大巴车啊，这去酒店。然而呢，他们却发现啊，主办方根本就没有备车。那联系之下呢，主办方表示啊，没有备车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查到中国体操队的信息。那根据这我们此前所发布的阵容名单，中国体操队呢一共是有21个人，只有2个人的信息在系统里面能查到，所以说中国体操队只能是在机场啊等待。而在机场啊，从中午12点等到了晚上6点多，日本主办方才派来车，把这个中国体操队啊给运到了这驻地。此时呢，在机场白白苦耗6个小时的时间，没有给选手啊提供食品啊，一些休憩区啊都没有，很多选手只能是饿着肚子苦等啊。那已经是让人感觉到说在机场苦等6个小时已经算是挺辛苦了，但是呢，对于中国体操队来讲啊，这趟旅程的这辛苦还没有结束。原本呢，按照主办方的计划呢，中国体操队要入住到邮轮当中。那之前大家可能也了解到了，这一届的这亚运会啊，日本方面呢没有专门的兴建运动员村，而是把这运动员分散安排到了一些酒店，还有一些邮轮，甚至还有这个集装箱的这个临时住所当中啊。而日本方面呢，一直到昨天的深夜都没有在邮轮的入住名单里面查到中国体操队的信息。由于查不到这个信息啊，日本方面呢就不让中国体操队登上邮轮原本预计的这休息区。没有办法呢，中国体操队昨天晚间只能临时在外面的酒店找地方过夜。而在今天下午呢，中国体操队的首场赛前训练就要开始了，这样的这后勤方面的保障不行。是吧，休息不好，我觉得绝对会影响中国体操队的这训练状态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会算作是中国，会算作是日本的盘外招之一啊，因为毕竟在体操的这项目上，在亚洲啊，中国呢算是日本的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对手啊。

除此之外，在这亚运会前啊，还有这么样的一则消息传来啊，也是让人感觉到啊，这有点意思。那在此前啊，亚运会这之前啊，网络平台上面说了，有着中国代表团的一些运动员啊，有一些这团队啊，自己专门带了一些检测设备啊、食材啊、水源呐、等等这样的一些消息啊，但是呢，对此奥委会方面是予以了否认啊，他表示呢，中国代表团啊，是始终严格遵循国际赛事的惯例，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呢都是遵循赛事主办方的这相关的政策啊。那目前呢，中国代表团的各项这参赛备战这个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啊。毕竟这是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不是在印度啊，是不是？如果要印度的话，那别说水了，我觉得衣服都得自己带。

焦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8:18啊。那么，请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呢，23度到32度，23度到32度啊。

焦点是早知道，此时段呢，在整半点之前，我们和大家啊一起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组速报啊。新闻速报，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昨天发布的消息，全国的夏粮旺季收购目前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市场的整体呢是平稳有序的。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呢是略快于上一年。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即将召开的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名单已经确定，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两人担任男女旗手。来自江苏有关部门的消息，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及的责任单位和人员已经被依法依规依纪依处进行处理。那么此前啊，这事情也是怎么说呢，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是吧？老先生捐的这些展品啊，明明是捐给博物馆的，结果呢却没成想呢在这交易市场上出现了。你说这是谁，换谁谁不觉得起疑心有生气啊。昨天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举行的 Torex 330巨人之旅越野赛当中，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斩获了330公里组的总冠军，成为这一项目赛事创办以来首位中国籍的冠军啊，同时也是首位夺冠的亚洲选手，并且呢打破了此前66小时

时8分22秒的赛事记录啊，把整个记录提升了13分钟。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啊，湖北恩施市场监管局就一家湖北的这 MCN 啊，就是这经济网络直播的这经纪公司7个假村长带货云南山货发布了情况通报。那么在这份通报当中啊，也是说到所涉及的4名主播运营的7个直播账号使用村支书、村长等等这些昵称、虚拟下乡啊等等这些场景吸引关注增加流量，目前呢已经是对于涉及此事的4名主播进行依法调查。

昨天，我国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成功的实现了一箭九星，把搭载的九颗卫星呢都顺利的送到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啊可以说取得了圆满的成功。10月1号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技术实施，换电系统技术规范，新的国家标准就将会实施了。昨天，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正式对外揭晓。首批43人的名单当中啊，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呢，都将会悉数出战。那在美网中有着出色表现的郑钦文，也将会出现在赛会公布的参赛的阵容当中啊。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根据韩国方面消息啊，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昨天针对于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的案件啊，进入了做出了一审判决，3名嫌疑人涉及一般力敌罪不成立，但是呢，因为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到8个月不等。

据了解，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在16号时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了庭前听证，这也是他被移送到国际刑事法院一年多以来首次的公开出庭亮相。

国际方面，时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数据，今年的夏季第三轮热浪啊，从7月27号持续到了8月20号，这也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的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一共是造成了817人的超额死亡。加上此前几轮高温天气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2026年法国因高温天气出现的这超额死亡人数，目前已经到了8000人左右。那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超额死亡人数啊？就是那政府和这个有关机构通过握手的方式啊，将内部的一些信息供应给这些机构，那机构呢再来进行数据的分析，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0: 9点04，早知道，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保持互动。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焦点是早知道，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时刻，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和大家呢共同来了解到关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情况啊。目前呢，上班高峰期已经陆续的过去，各主要街路呢也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啊。但是呢，在晋江这一块有两个这区域啊，目前的车流量仍然是比较大，分别是啊这晋光路与这个全安路交叉口，以及呢圣马路啊，在纪言中学的这路口、啊、其实都是一条路上啊。所以说呢，这一块总就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堵车，而且呢多个方向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请各位呢关注天气，专门关注这路面方面的这些情况。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这样一则消息，最近啊，在四川山西等等一些地方啊，公安机关呢都接连的破获了非法倒卖学生个人信息的案件啊。那这案件啊，确实也是使得一些非法倒卖信息的这灰黑产业链条，可以说呢就这样浮出了水面啊。相关的案件当中呢，学生的信息可以说呢是被批量卖给了教培机构、招生中介。学生和家长呢被骚扰电话还有垃圾短信啊轮番的轰炸，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可以说都受到了干扰。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这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啊、家长的联系方式啊、还有具体家庭住址啊等等，这些都是在地下的黑市上流传，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那么禁止非法的收集和买卖个人信息相关的法律呢，可以说也是早就已经画出了红线啊，而这些防线屡屡被击穿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说不容小视。第一呢，就是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啊，为了拓展客源，长期的收集个人信息，为信息泄露埋下了隐患。第二呢，就是部分信息的管理平台啊，部分管理单位在信息系统上重采集轻保护啊，所以说呢，使得有一些校园的内部人啊，是吧，这所谓的内鬼就把这些违规的把这些这个数据就违规的导出来，以便为与自己的这以便自己牟利啊。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这网络运营的这主体的责任是悬空，学生信息呢在社交平台上就这样被明码标价，有一些这网站学校网站的这运维人员还监守自盗啊。那在线上交易啊，数据交易也存在着跨地域取证比较难，还有隐蔽性强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困难。如何避免学生信息的进一步的泄露，抓好整治相关的工作很关键，尤其是在技术上啊做好一系列的加密预警。而且呢在此之外啊，每一次的数据导出和拷贝都要做到全程可追溯，从源头上堵住内鬼批量外泄数据的漏洞。在管理方面呢，也是采取一些留痕的做法，对于批量导出等等这些敏感的操作啊，实行全程的留痕与异常阻断。此外呢，在这个司法方面啊，也是要做到重拳出击，对于内鬼和背后的一些这灰黑产业链这一块啊，也是需要做到从严追责，使之呢形成强大的震慑，这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关键。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啊有关于本地方面的这些其他新闻。本地方面新闻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说到的是在晋江这一块啊，据了解呢，晋南医院应该说最近在医疗方面的这名医资源这块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进展啊。那在这晋南医院两大名医工作室呢，近期也是正式揭牌。那这两个名医工作室啊，一个呢是郭协力神经外科名医工作室，还有呢就是张金山骨科名医工作室。那么这两个工作室的落户呢，可以说也是为医院的学科发展以及区域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啊，可以说呢就提供了全新的动力啊。那么长期以来呢，晋南医院也是承担着晋南片区的日常诊疗和创伤救治，其中啊神经外科和骨科是医院呢所重点建设的两个核心的专科，也是群众就医需求最高的科室啊。那么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呢，复杂的颅脑损伤、脑血管疾病、疑难的脊柱关节病、高龄骨科病等等这些问题，一直是基层医疗服务的薄弱点，使不少患者呢得要辗转到外地去就医。所以为了切实的解决群众的就医难题，提升院内的专科救治能力，医院方面呢也是积极的对接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引进资深的专家团队，搭建名医工作室，针对性的补强神经外科和骨科的诊疗能力啊。那这一次落户的两位专家都是市一级的临床学科的骨干，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技术功底儿。郭协力教授呢，专注于神经外科领域，擅长颅脑外伤、颅内肿瘤、脑血管病等等啊这些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张金山教授呢，深耕骨科专业多年，主攻复杂创伤，还有脊柱疾病、关节病变、老年骨科疾病啊等等，尤其是在髋关节置换以及呢疑难骨科翻修手术等等这方面，可以说呢有非常不错的技术和经验。

来关注到的是网络安全这一块。那最近啊，正好是赶上201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那么在晋江的这校园日主题活动就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了。在活动当中呢，民警也是通过展板展示、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互动交流等方式，为这些高校的学生们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泉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民警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打击以及智能时代网络风险的防范等等这些内容开展专题的科普。晋江市公安局反诈大队的这些民警啊，其实也是以案示法，讲解涉及到一些涉及学生的诈骗的一些防范方面的一些常识啊。可以说青年学生也是用网络最活跃的群体之一，所以说在学生中间啊，普及好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些知识宣传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呢，公安部门也将会依托网安流动警务室、筑起警务站和警校共建等等这些载体，推动网络安全服务前移，实现双方的同向发力，共同啊筑起网络安全的这铜墙铁壁啊。

九点四，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金融方面的一些这动向啊。那么，首先呢，关注到的是相关专业网站的监测数据显示，美国的国债市场的动荡啊，也是正在向房地产市场传导。美国三十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啊，此前呢也是突破了7%，然后呢又连续的上行，并且呢到15号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22%，这是创下了美国2025年一月份以来的新高。那可以说呢，这一个房贷的利率为什么备受关注啊？因为美国的三十年期固定房贷的利率啊，定价和这个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定价呢是紧紧锚定的。那近期呢，美债的收益率呢是持续走高，使得银行放贷的成本上升，市场呢对于这个此前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进一步的推动了房贷的利率上行，而最终啊，这当地时间9月16号，加息的这一个靴子也正式落地。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得基准基金利率从3.5%到3.75%上调到了3.75%到4%。这也是美联储从2023年七月份以来，时隔3年多首次加息。美联储呢在政策声明当中指出啊，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和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然显得不足。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走高哈，让美联储可以说备受压力。市场上呢，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在不断的升温哈。那美联储呢，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也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的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的预测的中值是从6月的4.3%下降到4.1%，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上升到了4.1%，相对于此前啊都是有所增长，而对于这个2027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都是有所调升的。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高企，高通胀持续的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和食品价格，但是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美联储呢，从2022年3月到2023年的7月进行了11次加息，来应对新冠出现之后的高通胀。那随着经济的降温，美联储呢也是从2024年到2025年的12月啊，实施了6次降息，而今年1月到7月连续5次维持利率不变。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啊，与会者呢也是提交了关于2026到2029年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那根据预测结果，预计美联储可能年底之前还将会有一次加息啊。

那么受到了这个受到了美联储加息方面的一些影响啊，那美联储这一块呢，它的这加息就随之对于国际金价造成了比较大的这影响啊。那根据相应的数据来判断，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下跌了1.62%，目前呢是4316.3美元。美联储的这一次的加息哈，使得这黄金价格呢也是出现了跳水，但是呢随后又小幅的这个反弹。那虽然说按照之前的这个规律，美联储呢只要这加息，黄金呢就会容易啊只出现下跌的这个情况，但是呢由于市场已经提前消化了一部分的这个跌幅利空，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黄金的跌幅呢也是没有持续的扩大。那最主要的是啊，从长期来看啊，如果要是长期的这个通货膨胀压力的话啊，那黄金的价格呢还会重新的有上涨，因为毕竟啊，通货膨胀意味着购买力的下降，而购买力的下降就意味着金价的上涨。

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最近这段时间到美国，到这个法国和英国来访问，他呢也是前往了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表示呢，卡尼这一次前往欧洲是为了寻求啊让加拿大获得欧盟的准成员的特殊地位。尽管说作为这个美洲国家，但是加拿大呢最近这段时间和美国呢关系不是特别的好，贸易方面呢也是双方啊互相都打起了这关税的这增加关税加关税的这些牌。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加拿大也是希望啊能够在欧洲这一块啊在贸易这块有所着补。卡尼表示呢，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当然作为美洲国家你加入欧盟这也说不过去。他也是说到希望与欧盟建立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独特的同盟。他说到啊，我们呢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的优势啊也在高度互补，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团结一致。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卡尼正在和欧盟领导人讨论建立一项机制，允许和能源、人工智能以及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产品、服务和从业人员能够在欧盟的内部自由流动。加拿大与欧盟之间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存储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以把加拿大的能源输送到欧洲的能源通道等问题进行了磋商。不过呢，这双方之间啊，尽管说看起来很热络，但是啊，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有这10个欧盟的成员国啊，还没有批准这份协定啊。

国际方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斐济。据了解呢，斐济政府啊，在当地时间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了斐济的国家危机，并且呢，将会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便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斐济卫生部长拉拉巴拉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5年的斐济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呢是2016例，这一数字是2019年的16倍。根据估计啊，目前呢每60名斐济的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5年之前呢这一比例呢是167分之1。在孕妇群体当中啊，甚至呢有每100人就有2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根据这个斐济卫生部长的说法，作为国家应对行动的一部分，斐济全国4个行政区都可以提供免费且保密的艾滋病病毒检测、预防、治疗以及护理。拉拉巴拉武说，艾滋病的检测呢，遵循自愿和保密原则，个人感染的情况呢，受法律保护。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行为呢，属于违法。他也呼吁斐济民众主动的进行艾滋病病毒的检测自筛，来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9:04，早知道8:56啊，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五条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其中，为什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呢？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4: 只有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的治理效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我有问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近年来啊，晋江也是大力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晋江经验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市镇两级综治中心建设，持续深化三网联动的工作机制，全市的刑事方案立案数啊持续的下降。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群众安全感率和满意率始终呢保持在98%以上，平安建设氛围愈加浓厚。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平安晋江的这个建设。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段时间啊，晋江市公安局举行了刑侦大队受国务院命名表彰特别能战斗刑警队27周年新闻发布会。那么可以说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啊，一些数据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晋江呢在这个社会综合治安等等这些方面啊一些新的这不同的变化。在本次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晋江

公安局也是介绍了晋江刑警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背包精神，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和成效。现场的晋江市公安局还和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建侦查专业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推动了战学研的深度融合，创新侦查专业警务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呢，警方还把近期追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骗资金集中发还给受害群众。那么数据可以说是最直接的证明了，现如今啊，晋江的月均刑事发案从高峰期2640多起降到了2026年的320多起，降幅呢接近90%。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起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啊连续9年保持100%的这个侦破。近3年来呢，传统的盗抢骗的案件啊破案率呢保持在90%以上。2026年的上半年啊达到了99%，全市社会治安可以说呢持续向好。27年来呢，晋江也是先后荣获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2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等省部级表彰达到了34次。可以说啊，社会各界呢在这个平安晋江建设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以说都是大力的这个投入，晋江呢也是在努力的打造社会是县域啊社会治理的这个晋江样板了。在晋江可以说除了这个发布会上所提到的这些数据之外啊，平安晋江的这个建设可以说呢也在这个各地啊在晋江的各地都在展开。那在今年的第7个平安晋江共建日的专场活动当中啊，那晋江市安商互企知育文旅与法同行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馆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也是正式的启动了。第2批6名平安晋江推介官集中亮相，涵盖了侨界、科技、轻商、教育，还有基层以及驻晋异地商会啊等等各个领域。另外呢，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还向平安哨兵发放了这个激励奖励，还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矛盾纠纷化解等民生项目的专项补助。活动呢还致谢了一批平安一线建设的代表，致敬基层群防群治力量。说到了这个晋江，可以说啊，在这个安商互企方面啊，那晋江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可以说呢，也是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打造平安晋江的一个全新的阵地了。那么这个中心呢，也是集接报案、涉企服务和警务协作于一体，通过协同联动整合平台系统，并且呢，推出了 AI 警员等等这些数字赋能的措施。中心实体化运营，实现涉企服务一窗通办。在这个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一块啊，可以说呢也是能够为群众和企业、提供科学高效的这个服务方面的一些指引，同时呢打破层级区域的警种壁垒，形成顺畅的协作机制，还专门有针对性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啊。那另外呢 AI 警员设计了专属的安商互企应用场景、业务机制和专题的知识库，让这个服务更加智能、更加精准。作为护航民营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阵地，这一中心可以说既是对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精神的主动实践，更是助力打造这个平安晋江的一个关键举措了。
那在这晋江的这个安商户企警务服务

中心。那可以说呢，在这个鞍山户籍服务中心这块，承诺有人办、依法办、专业办和高效办。在晋江市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啊，智能填报一体机、AI 数字人小安，可以说呢，都在这个高效的运转，成为企业办事的智能帮手。以数字警务赋能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平安晋江的建设，这个是晋江公安的创新之举，让社企服务也更加智能、高效和贴心。晋江市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呢，也是以科技作为支撑，整合系统平台，重构业务流程，自主研发业务管理系统，构建起了受理、办理、反馈、评价这样的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前端受理与后端核查同步联动，每件业务呢全程留痕，责任到人，限时办结，企业呢可以随时的查询进度，在线评价，全程公开透明。智能一体机与这个人工 AI 数字人小安搭载着全域的业务知识库，覆盖报案、咨询、解冻、协作等等这些全新的场景服务，企业群众呢点击屏幕就能够获得及时的解答以及材料清单和一些办业务的指引，50%以上的常规咨询啊能够实现秒回，咨询等待的时间也是大幅度的压缩了。为了让服务更加的规范易懂，晋江市鞍山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精心编制了社企执法一本通、业务指南等等这些标准化的手册，把复杂流程简单化，把专业的政策通俗化，让企业呢一看就懂，一办就成。线上预审、智能分流、一键申请、全程督办，一系列的这些数字化的举措，推动警务服务啊，也是从线下跑到线上办，从人工等待到智能答复转变，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可以说啊，这个鞍山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啊，在这个落地接盘之后啊，也是使得科技赋能这个服务企业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啊都在不断的攀升。那可以说啊，有一些这个实践上的一些做法最能够说明这个鞍山户企。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这效用了。在这个办公的他们的办公场所里面，其中一面锦旗上面这样写着：鞍山户企显担当，高效为民解难题。说的是此前呢，晋江的一家鞋材企业因为啊账户呢被临时的冻结，导致200多名的工人工资没有办法发放。那生产经营呢也就此陷入到了困境啊。在接到了企业的咨询之后呢，晋江市鞍山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立即启动了绿色通道，通过精准的核查和处置，2天时间就完成了账户的解冻，切实的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障了这些民工的权益。晋江市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打破了警种的壁垒，选调来自经侦、刑侦、法制和治安等等各个原来分部的骨干警力呢常驻办公，设立接报案专窗和社企执法服务专窗，提供起全链条的服务，严格落实守接责任制，从源头上破解有警不接、有案不受、推诿扯皮这样的顽疾。面对这个刑事与民事交叉、罪与非罪复杂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形，法制审核的端口前移，民警现场甄别、精准分流，合法诉求呢当场处理，民事纠纷呢引导维权，涉及犯罪的就快速移送，让企业维权也不再绕弯路，实现这个快速的这个更快捷的这样一个处理。从多地跑到一地办，从反复问到一次清，晋江市鞍山户企服务中心啊运营啊这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规范接报案370多起，办起呢办理了这个社企执法服务啊，一共呢是有这个6000多项啊，把这个警务服务可以说是做到了企业的心坎上。那么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啊，晋江市鞍山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也在工作当中啊，日常呢这个针对于这个企业的一

些服务啊是走在前列。那在这个接触一家外贸公司的过程当中啊，警务人员也是发现这家企业呢在财务管理制度上存在着风险漏洞，容易呢导致这个电信诈骗的发生，以及啊被虚假合同侵害等等。民警呢也是随即对他们展开了风险预警，指导企业呢完善自己的审批流程，强化账户监管，帮助企业呢筑牢安全防线。那企业负责人也是深有感触的说道：“多亏啊这民警的上门指导，帮他们堵上了这些漏洞，避免啊这隐患啊变成这个这致命的这个情况发生啊。预防走在处置前，服务落在需求处。”晋江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呢，也联合市民啊，这个晋江市这个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和基层派出所，常态化的开展送法入企和风险上门排查，把反诈防骗、内部管理和法律风险提醒都提前的送到企业。民警呢，更是化身为法治顾问，用接地气的语言讲政策，用实打实的案例敲警钟。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风险挡在门外。平安晋江警务可以说是最为实在的护航保障。晋江市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也是立足企业所需、公安所能，也以智慧赋能效率，以一双通办优服务，以源头防控强保障，更着力打造平安晋江。

在晋江，平安晋江推荐官啊，可以说呢是晋江啊为了推广平安建设的这个理念，讲好平安故事而专门设立起来的荣誉身份啊。那么他们这平安晋江推荐官的设立也是为了通过这各界优秀代表的影响力，提升群众对于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和参与度。那首批平安晋江推荐官啊，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聘任，一共呢是有6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优秀代表，其中啊也是包括了体操世界冠军啊晋江籍的体育健儿林超攀，他们啊也是共同承担起传递平安理念的职责。而在今年第7个平安晋江共建日的活动当中，第2批推荐官啊也是集中亮相了。涵盖的范围呢更广，也包括了各界各领域这样的代表。那么这些推荐官啊，可以说日常过程当中也是通过自身的专业背景和社会影响力，积极的参与安商护企、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等，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传播平安晋江文化的重要的桥梁。

安晋江的建设可以说呢更是离不开全民各界的这个积极参与啊。在晋江辞藻平安晋江共建日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啊，那现场呢可以说也是有不少这个这村里面的村民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同时呢这辞藻镇呢还发挥了这个学校与这个地方共建这样的优势。辞藻关键村呢也是和晋兴职校和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以及人保财险晋江支公司共同的签署这个合约也是实现平安晋江的这个共建。那在现场呢接受采访时，晋兴职校的党支部党总支书记洪书记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发挥职学校的这个职业教育师资资源和服务能力，特别是这个服务社会方面的一些能力结合关田村闲置的资源，然后呢尽量的去服务居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品质。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主题。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对话晋江，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的这个平安，晋江方面的建设。可以说平安啊是百姓最为基本的期盼，也是最为厚重的民生。在晋江街头巷尾，我们时时能够看到巡逻队员的巡逻人员的身影，市区里面和睦相处，邻里之间啊是默契有余，可以说这构成了百姓心安的鲜活图景。街头随处能够看到民警和义警，遇到急事喊一声就有人帮，在这里生活工作可以说啊是非常的踏实。作为晋江县域经济的排头兵，晋江呢不仅以敢拼爱拼敢赢的精神闻名遐迩，更是呢在用心的描绘一幅平安的底色。从粤军刑事案件发案高峰率啊2640多起降到了现在的320多起，降幅近90%。再到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抢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连续9年，保持100%侦破。这样的硬核数据背后，是一座超大的县域城市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不断的这个探索。以爱拼敢赢著称的晋江，如今也是正在以强基善治、秩序法治、科技自治和融合共治作为路径，书写超大县域社会治理的平安答卷。基层治理可以说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平安建设的根基呢就在基层，力量也在基层。晋江以超大县域的治理体量，面对115万流动人口，人数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这样的复杂局面，创新构建了全域收集、全链联动、全程跟踪的矛盾纠纷全流程治理体系。市镇两级综治中心成为实体化的社会治理枢纽，实现了群众诉求一窗受理，通过1+3+10+20+N 这样的指挥调动体系，横向联动10个专项工作组，贯穿纵向贯通到400个村社区、2691个网格，智慧网格信息平台虚拟进驻全市970个市政部门，让群众诉求能够在线这个进行流转闭环处置。过去一年，晋江市镇两级综治中心旗下登记的晋江各类矛盾要件2648万起，2.8万多起，受理这个矛盾纠纷啊大约1.7万多件。体现治理绣花功夫的是机制创新。晋江呢建立起了一个工作日签收、24小时联系、48小时见面、15个工作日化解的矛盾处理闭环流程。这组时间节点呢是处理矛盾的硬指标，依托着这套机制，并没有可纳入计划的区域，甚至这个每一步啊都是非常的这清晰。可以说呢现在遇到矛盾去综治中心找说法，这应该是成为了顾客们的常态，也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网络给群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安全折射感。在矛盾纠纷化解的实践当中晋江也深化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的3所联动，推动社区网格、警务网格、村级网格的3网融合，构建起网格吹哨、部门报到、共商共解的基层治理格局。在此前陈代韩代村一位这个居民因为租车押金问题和租车公司产生了矛盾纠纷，多次协商没有结果。社区民警了解了情况之后呢，联动村干部和网格员成立了调解小组，从情理法多个角度耐心疏导，最终促成了双方当场和解。应该说这样的案例在晋江并非个案从去年到今年，全市的最小应急单元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200多起，提供便民服务230多项。

面对体量超大的社会治理压力，在晋江啊，可以说也是有了回答，那就是向科技要战斗力。在福建省首批科技新井创新基地晋江上石创新工厂里面啊，新智战斗力可以说呢也被重新定义了。在这里呢，孵化起了52个实战的这个平台，有885个实战模型和35个智能体，深度融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样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构建打防管控的新模式。在晋江，模式预警一提醒，某个区域啊，近期啊就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趋势上的研判，而相应的一些这个平安方面的建议啊，就会出现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在智能体的加持之下，就能够自动的生成研判报告。这样的人工智能加警务的深度融合，让预防警务更加精准。在过去一年呢，晋江的刑事警情和治安警情都有所下降。打击犯罪的最前沿的晋江也是坚持以专业对职业，以团伙打团伙，完善小案合成快侦、三级实快、数字侦查等等这些警务体制。在此前，市民冉女士家中啊，价值50000多元的首饰被盗。接到报警之后呢，晋江公安立即启动了数字侦查的作战机制啊，刑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快速联动，5个小时的时间就锁定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成功的追回了全部的赃物。从接警到破案，5个小时的时间，这起入室盗窃案件的快速侦破，也是能够及时的帮助受害者挽回损失。同时啊，也成为了数智赋能、提升心智战斗力的鲜活例证。反诈工作同样呢，在彰显着科技的力量。针对于群众深恶痛绝的电信网络诈骗，晋江公安筑牢科技防火墙，人工智能预警模型毫秒级别来识别风险。AI 外呼加上人工劝阻加上止付机制，全链条的处置使得这个晋江啊诈骗案件啊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过去一年呢，晋江公安成功的阻止了2667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全年为群众挽回损失3419万多元。在晋江，333个小区都实现了智能安防的全覆盖，智能门禁也筑牢了安全出入的防线，公共区域视频同样呢也是实现了全覆盖，科技防控成果显著，一座城市的平安也正在被数字技术可以说重新的定义着。法治呢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呢也深知这民营经济是晋江的根与魂，安商户企就是守护民生、惠及百姓。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的启动运行，也整合了刑侦、经侦、治安、法治等等多警种的力量，实现了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等等一站式的办理。运行的这几个月以来，可以说成效呢是非常的显著。此外呢，晋江还在全市的14个工业产业园区设立了经侦驻点警务室，依托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汇聚了85家企业、14家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常态化的开展送法入企和涉企犯罪网络安全2项体检。作为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会长，福建盼盼食品的总裁蔡金钗就说道，公安机关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通过安排民警挂钩企业靠前服务，提前发现企业的痛点，在商业贿赂、员工职务犯罪预防等方面都提供了帮助，推动企业完善制度，为企业保驾护航。这份认可的背后呢，也是晋江公安创新推出的警企挂钩制度，全局222名民警挂钩企业330多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晋江呢也同样走在前列。晋江市品牌发展保护展示中心是福建省首个县域商标品牌主题展馆，恒安、安踏等等这些晋江品牌的成长故事和司法保护历程在这里交织展示。可以说这里不仅是展示窗口，也是企业学法用法的一线课堂。
一年以来哈，这一个展示馆呢也接待了全国考察团38个批次，总共1500多人。以法治之力护航民营经济，晋江呢也是正在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句话从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平安晋江建设，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晋江啊，一支特殊的队伍呢也在不断的壮大，他们就是由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等等所组成的平安哨兵。外卖骑手呢，在配送箱的里面啊，都准备好这个橙色的贴纸，每一张这个外卖单上面啊，都会贴上这个平安三绿的宣传知识和综治中心的二维码。可以说，这些外卖骑手就像是平安信使，每天送餐时多花几秒钟贴上贴纸，就能把平安晋江的建设理念传递给这些家庭，感觉工作都变得有意义了许多。除此之外呢，晋江市委、政法委联合网约车平台，在全市200多辆注册网约车上都张贴了平安哨兵的标志与宣传标语。不少乘客呢也都会这个进行询问，司机师傅啊正好呢就借机啊给了他们开始介绍。可以说呢，从这个车里贴上标语啊，仿佛呢这些司机也多了一份社会责任。经过系统培训，这一支由新业态从业者所组成的群防群治的队伍，正在从最初的线索上报逐渐成长为社会治安的移动扫描、矛盾纠纷的前沿调解和平安理念的流动宣传。群防群治的力量远远不止于此，晋江做大做强由社区民警所牵动的晋江社区警务团队和775

织义警联盟队伍，也推动群众从平安建设的旁观者转为参与者，在各个地方啊，民警呢都会这个定期值守进行巡逻。那可以说呢，这义警联盟啊，从成立以来呢，也是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案件啊71起，排查整治各类隐患680多处。为了激发活力队伍，派出所呢也推行了积分兑换、星型评定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激励的措施啊。

平安建设既需要靠治理的硬功夫，也需要靠制度的巧设计。晋江呢，在全国首创了六守六无平安创建考核评价标准，守成无失信，守德无分钟，守约无陋习，守规无事故，守法无案件，守廉无贪腐。这套标准呢，也是把平安理念呢覆盖到了除了这个普通的这个日常生活之外，还有单位、村居、家庭各个层面，让平安创建都有了可创化、可展示、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平台。每年晋江都有平安晋江共建日，在今年啊，这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上呢，第二批六名平安晋江推介官也是集中亮相了。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也向表现出色的平安哨兵们发放这个奖励。从平安建设日到六守六无的创建，从平安推介官到公益慈善基金，晋江也正在把平安建设从政府部门的独角戏变成全民参与的大和尚。审视晋江的平安建设之路，可以说啊，有三个层面的启示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啊，平安建设呢，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晋江的实践表明，平安并不是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而是强基善治、秩序法治、科技治治、融合共治的协同发力。从综治中心的一窗受理，到智慧化网格的一网统管，从三所联动的矛盾化解，到义警联盟群防群治，晋江构建起了一个全要素、全链条、全周期的治理体系。第二呢，平安建设必须要坚持科技赋能。在超大县域治理的语境之下，传统的人海战术啊，可以说难以为继。晋江以 AI 加警务重构战斗力，以数字侦查重塑办案模式，以智能安防重塑防控体系。从月均900多辆一直呢，是降月均刑事案件发案的数量从2640多辆，2640多起降到了320多起，降幅接近90%。这可以说不只是数字的变化，也是治理范式的跃迁。第三啊，平安建设呢，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平安为了人民，平安呢也依靠人民。不论是外卖骑手化身平安哨兵，还是普通市民参加义警联盟，可以说晋江也是始终把群众作为平安建设的主力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支持的工作格局，让平安从政府的事儿变成了大家的事儿。可以说当前啊，对于晋江来讲，平安晋江的建设仍然在持续不断的推进着。平民是根脉，滋养城市的生长，安呢是保障守护民生的幸福。晋江呢，可以说也是用实践证明了，平安呢不只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发展的基石，不是被动的防守，而是主动的创造。当前呢，晋江也是站在新的起点，不断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构建起共建共享的平安晋江新的格局。当平安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当满意源于发自内心的认同，这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蓝图，最为生动温暖的晋江实践。平安底色绘就幸福成色，晋江的探索不仅为超大县域综合社会治理呢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晋江样板，更为晋江经验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平安建设不仅关乎秩序，更关乎每一个晋江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平安之光照亮每一个

角落，让发展红利惠及每一位市民，这就是平安晋江建设最高远的价值追求。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了白头，但是我拥有花园屋有，忘记我们承诺，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

是谁能决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故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承载着我们的回忆、情感和梦想，就像一根无形的线，无论我们走多远，都紧紧地牵动着我们的心。率先，我们来听到来自许巍2000年发行的《那一年》专辑里面收录的《故乡》。

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许巍用他独特的沧桑的嗓音唱出了漂泊在外的孤独和对故乡的思念。据说这首歌是他写给妻子的，那个时候他在北京打拼，跟妻子异地八年。故乡不仅是他对家乡西安的眷恋，妻子更是他心灵的故乡。对于每一个在外漂泊的游子来说，故乡是那一个即便是在梦中也无数次渴望回到的温暖的港湾。这首歌曲也因此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弦。提到痛仰乐队，很多人可能会想起高虎式的呐喊，想起再见杰克里面的自由不羁，或是公路之歌里面的一往无前。但在异乡这一首歌里，这一支以热血著称的摇滚乐队却难得的卸下了锋芒，把所有坚硬都揉进了对故乡的思念里。

我在异乡的夜里时常梦见归乡的路，当高虎的声音响起，没有刻意的嘶吼，只有近乎呢喃的倾诉，却比任何激烈的表达更有力量。当城市的喧嚣渐渐退去，路灯亮起，今晚的风似乎还带着几分凉意，不知道此刻的你是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坐在窗边抬头看着今晚的月亮。那么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邢天素的月光，会把这一份静谧和温柔轻轻地送到你的耳边。

我们或许在异乡奔波，或许为生活忙碌，可是每当看到月亮，总会想起故乡的那一片天空，想起小时候。邢天素唱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浪漫，而是藏在月光里的归期，是每一个在外的人心里最柔软的牵挂。被称为音乐诗人的李健，他总是能够用细腻的笔触把平凡的乡愁写成诗，《故乡山川》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

们总说故乡很远，远到隔着千山万水，可故乡又很近，近到一阵风一缕花香就能够把记忆唤醒。李健唱的不是我想家的直白倾诉，而是把乡愁揉进了山川微风跟季节里，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够在歌里找到属于自己故乡的影子。平常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Beyond 乐队的《大地》，这其实是一首将对故乡的情感上升到家国情怀的一首作品，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故乡对于我们而言不仅是出生的地方，更是心灵的归宿，是我们永远的根。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风景一路歌，自由自在，驾游天下。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诠释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
3: 车
4: 市淘宝，
3: 车市淘宝。
5: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住。嗯”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6: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要的是肿瘤，这是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去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录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哈有人还在买吉利帝豪。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啊，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2026年啊，帝豪这样的车是不是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如今他面对的市场早就不是那个10年前的市场了。以前7-8万的这个预算啊，大家对比的是桑塔纳、捷达、逸动这些传统的这些车型。那现在呢，这种传统的燃油的家用轿车，现在同样的预算不仅可以买燃油车，还可以买新能源，甚至买到不少尺寸更大的车型。可是即便如此，帝豪依然是保持着稳定的销量，也依然是很多人初次买车的时候会认真考虑的一台车。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2026年依然有人会去买帝豪呢？

第一眼哈、它越来越不像一台七八万的这个车型。目前的五代帝豪有三个版本啊，除了一直存在的1.5升的版本啊，指导价74,900到79,900，还有五代的新上的1.5T 的版本，指导价87,900到91,900，以及刚推出的 IHEV 的版本，指导价87,900到97,900。第一次看到五代帝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现在吉利是真心会做家族设计。当然，这不是吐槽，因为现在的帝豪和星瑞、银河的星耀七这些更贵的车型放在一起啊，你会发现它们长得越来越像了，直瀑式的格栅、修长的大灯、舒展的比例以及整台车的气质都已经非常的接近。甚至现在五代帝豪经过加长，车长来到了4815毫米，轴距也有2755毫米。无限的逼近星瑞的4825和2800毫米。除非你对吉利车型非常熟悉，否则很难第一眼分辨出谁是谁哈。那就连内饰也是一样的，五代帝豪上的14.6英寸的屏幕和10.2英寸的仪表，和星瑞、银河、星耀七几乎是同款。内饰的布局，三台车也大差不差，只是帝豪在细节上有一些这个不如哈。对于消费者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儿。以前买七八万的家轿，总会有一种一眼就知道是入门车的感觉，但现在的帝豪呢，至少在样子上已经没有廉价感了。特别喜欢一句话，花小钱办大事儿。虽然帝豪呢依然是一台入门的家轿，而且呢，哎，这个车型价格不贵，但是停在星瑞旁边啊，不会觉得特别的掉档次；停在新能源的银河星耀七旁边，也不会让人觉得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所以下一个问题，帝豪为什么还能卖？因为它一直在跟着时代走吗？花轿

很多人印象里的帝豪呢，还停留在几年前，配置简单，车机一般，代步工具。但现在再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更新。比如说五代帝豪已经全系标配了 Flyme Auto 的车机，中高配还有 L 级的辅助驾驶，大部分配置还有540度的影像，甚至你都能够看到座椅加热和通风。这些过去更多出现在十几万的车型上的配置，现在已经出现在了帝豪的身上。并且呢，五代帝豪还推出了 iHEV 的版本，用的是吉利今年新发布的油电混的这个混动技术。对于一台七八万的家用燃油轿车来说呢，在新能源时代至少是没有掉队的。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消费者不再是买不是不买燃油车啊，但是有了新能源的对比之后，他们对燃油车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尤其像帝豪这样的入门家轿，看上去不能廉价，空间不能紧凑，配置不能太低，智能化不能没有，而且必须省油。所以呢，五代帝豪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如此激烈的环境之下，并没有一味的拉低价格，而是在有限的成本内把大家使用率最高的几个地方尽可能做到不错的水平，让你来挑不出什么大的毛病。

来关注一下开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还是熟悉的那个感觉呢？试驾的是 1.5T 的版本啊，星瑞同款的动力总成都是181马力290牛米的 BHE 的 151FZ 的 1.5T 发动机，匹配的也都是七速的双离合的变速箱，听起来好像挺运动的，但开下来最大的印象是轻松和舒适，方向盘力度比较轻，油门和刹车也都很好控制，底盘依然是典型的家用调教，经过减速带或者是坑洼路面的时候，它不会给你特别高级的厚重感，也不会硬邦邦的把动静直接传进车里，符合这个价位应有的表现。如果不是看了网上的实测啊，都不知道 1.5T 的帝豪的零百加速对比 1.5T 的星瑞是更快的，甚至跑到了八秒以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帝豪就变成了一台运动轿车，更不代表它的驾驶乐趣超越星瑞，两台车的定位也是完全不同的。星瑞更强调的是底盘的质感还有整体的操控，而帝豪依然是一台普通的家用轿车，但数据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儿：现在的帝豪早就不是大家印象里的那台只能慢悠悠的代步的车型了。如果换成 1.5 升的版本，那动力肯定会差上一截，但120马力150牛米城市代步肯定够用了，不然呢以前帝豪也不会卖出那么多台了，而且 1.5 升的版本用的是 CVT 变速箱，平顺性会更好。总之呢，就算是第一次开车的人上手也不会有什么压力。我也一直觉得啊，评价一台家轿不应该问他有没有驾驶的激情，而应该问他每天上下班累不累，至少在这一点上面呢，帝豪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这种风格。

我们说到底开起来怎么样？第一次开车的人就算是啊上手也不会有什么压力，一直觉得评价一台家用轿车不应该问他有没有什么驾驶激情，而应该问他每天上班下班累不累。至少在这点上面，帝豪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风格。 1.5T 和 1.5 升两者怎么选？如果你经常跑高速或者希望超车更从容一点， 1.5T 的版本确实会更畅快一些。不过现实一点来说，很多人最后还是会选择 1.5 升的版本，毕竟帝豪最大的用户群本来就是追求经济省心。我想强调一个反直觉的数据啊， 1.5T 的版本 WLTC 的油耗是百公里是 5.95 升，而 1.5 升的油耗是 6.25 升。因为 1.5T 的发动机的技术更新，再加上目前两个版本也就差个大几千，所以 1.5T 的版本销量是相当的不错。

如果不想买新能源，那么可以看一下 iHEV。这几年的混动的车型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一提到混动，第一反应就是插混啊。其实还有一类消费者，他们所在的城市不限牌，家里没有固定的车位，也不想每天都要充电，但是希望油耗低一点，长久下来省钱一点。这种需求恰恰是传统油电混动存在的意义。所以丰田的 THS 的系统呢是经久不衰，卡罗拉的

双擎，雷凌的双擎也一直是销量非常的不错。帝豪的 IHEV 的版本就是走的是这种路线，不需要充电，也不用改变自己的用车习惯，加油就能够开。它在政策上属于燃油车，但是相比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又有更低的油耗和更好的驾乘的体验。这边也简单的说一说 IHEV 的技术的原理啊，这套系统本质上是由发动机、还有电机、小电池、电控组成，根据车速、负荷、电量来自动切换驱动模式，低速用电，那高速用油，加速合力，刹车回能。由于电池容量不到2度，所以不支持长时间的纯电的行驶，但中低速的行驶电机还是可以包办的，所以起步比传统燃油车更轻快，堵车的时候呢也更安静，整体的驾驶感受接近新能源。关键的 WLTC 的油耗百公里只有多少呢？3.83升。如果你就是想买燃油车，又希望后期的用车成本低一点，那么 IHEV 的版本反而比燃油车的版本更值得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到底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牛，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进强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我们再说，已经2026年了，为什么很多人还在买帝豪呢？我刚才讲到了整个的燃油车，包括它的 HEV 的车型，包括油耗以及试驾开起来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再来看看，如果预算再低一点的话，其实还有更多的选择，叫做向上版。如果你到店里啊，可能还会发现帝豪目前在售的还有一个向上版，指导价呢是68900到77900。这个向上版呢，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四代帝豪，新老同堂销售，有一些退休再返聘的感觉。相比五代帝豪呢，它的设计呢没有那么的新，配置也简单一些，但是价格的优势非常明显，6万多就能够落地，手动挡甚至5万多就可以了。对于手头预算紧张，想要买一台代步工具的人来说，它依然有存在的意义。但是注意啊，吉利 4S 店都有五代帝豪，但不是每家都有帝豪的向上版。

那配置到底该怎么选呢？建议非常简单啊，只聊主流的 1.5 升和 1.5T 的版本，如果预算允许，最推荐的还是 1.5 升或者是 1.5T 的尊贵型，两者的指导价大概是差8000块钱。原因非常简单啊，17英寸的轮圈看上去不廉价，前后排的头部的气囊保护到位，此外还有540度的影像，主驾的无钥匙的进入，电动天窗，主驾的高低调节，6个喇叭的音响，后排的出风口，这些都是日常使用的频率最高的配置。关键啊，这个还有购车的权益哈，这两个配置赠送的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还有呢就是 1.5 升的豪华型，就是比 1.5 升的尊贵型便宜5000块钱，但是轮圈、气囊、音响都有缩水，甚至屏幕也降级为 10.1 英寸，上面的 1.5T 的旗舰型比 1.5T 的尊贵型还贵4000块钱，主要多了一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外加主驾的电动调节，还有前排加热。目前呢 L2 级在尊贵型上是免费的赠送，剩下的电动调节和加热值4000块钱吗？你觉得呢？那这几年呢，其实汽车行业的变化真的非常快，新车是一款接着一款上市，很多车型刚火两三年就被下一代的产品所取代，相比那些迅速出圈的新车型，帝豪算得上是一个慢热型的选手了。那么从2009年上市到今天，它已经走过了17年，累计销量超过

过了420万辆，一直觉得一台车卖得好，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产品，但能够卖十几年，靠的则是长期的认可。帝豪肯定不是今天最有话题的家用的这个轿车，也不是配置最丰富的家用轿车，但他始终知道自己的方向，一台面向普通家庭、价格亲民的、后期省心的、踏踏实实的家用轿车。如果你就需要这么一台车，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去试驾，去了解一下这台车到底适不适合你。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想要了解什么样的车型，或者想要关注什么样的关于车的问题，无论是养车、用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没问题，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4910说，5-6万块钱的油车，看中了那优惠之后的价格，看标价没有意义，不买帝豪买什么？7-8万落地的帝豪比凯美瑞的雅阁还豪华，动力还猛是吗？Jane 说，我愿称之为，哎，真的是很 OK 的油车。风雨兼程说 1.5T 能配爱信的 6AT， 宁可砍掉一些乱七八糟的配置，防腐工艺过关就果断入手。精气神说电车也是选星愿同理，吉利的三大件没有问题，底盘同级优秀，藏刀子的地方少。地面控制说外观挺好看，就是中控需要那么大的屏幕吗？而越大越好吗？了无说这款车在浙江生产啊，发运停车场停得满满当当，停了数以万计的帝豪，每次路过都要心生疑问，为什么2026年还有人买帝豪？哎，今天听完了之后觉得，哎，确实牛。廖赫说新款 S60 怎么买哈？说的是沃尔沃的 S60 吗？具体哪个配置？不开导航不迷路说7-8万落地的帝豪比凯美瑞雅阁哈，确实还是怎么比哈哈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LAN 说改款后的外观还是蛮好看的，曾经是少年说前脸跟新锐的 Plus 傻傻分不清楚。 Talents 说名字是向上，价格却向下了。小千猴说只有卖不出的价格，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奔跑的罗宾说卡罗拉都卖，为啥人家不能卖？

下来再来聊一款速腾 S， 用宝来的预算过上速腾的生活。如果前两年啊，你告诉我速腾就卖8万，我肯定觉得你这个迷糊了，哈哈。但现在你告诉我速腾就卖8万，我会说，哎，要不了那么多吧，79800就够了。如果能够拿到置换报废补贴，还能便宜更多，是不是也很好奇啊？当年的13-14万的速腾，现在价格怎么就腰斩了呢？你要知道啊，合资车的优惠多，但便宜到这种程度，会不会背后猫腻也很多呢？还有速腾为什么要加个 S 呢？速腾 S 到底是速腾的青春版还是宝来的升级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底为什么。先来说一说名字的奥秘。以前咱们说买速腾就是买速腾，买宝来就是买宝来，买朗逸就是买朗逸。你一说车名，我就大概知道什么级别、什么价位。但是现在不行了，你得说清楚，买的是速腾的 L， 啊，速腾的甄选，还是速腾的 S， 是宝来还是宝来 Pro， 还是朗逸，朗逸的新锐还是朗逸的 Pro 呢？别看都是一个车系，这个名字带不带后缀，带什么后缀，级别能差一档，价格能差个大几万。所以觉得啊，女孩子从今天起就应该懂点车，不然今后相亲很容易被忽悠。你想一下，如果一个男孩子开一辆 Polo 去相亲，你可能已经打好了回程的滴滴。但如果一个男孩子开着速腾去相亲，可能还愿意跟他聊两句，没那么现实。但现在的男孩子拿着7万多，也就是当年的只够买 Polo 的预算，买了一台看着像速腾，名字也叫速腾 S 的车，你是愿意跟他聊两句呢，还是出门上滴滴呢？你说他骗你吧，这速腾的名字又不是他给取的。你说他没骗你吧，是你自己都没想到啊，人家可以 P 图化妆和整容，原来汽车也可以靠这个拉皮改名完成一次身份升级啊。我们也发现其实买速腾的人心态都挺矛盾的，买车之前呢，恨不得把这个车查个底条签，什么平台、什么动力、车长多少、轴距多少，但是车买回来之后，最希望就是身边的人千万别查，千万别知道的太多，最好周围人都懂速腾，都懂速腾，只有自己懂速腾 S。 买速腾 S 的人肯定是越查心里越有底。哦，原来这车的尺寸跟隔壁的朗逸 Pro 差不多，价格呢又跟朗逸的新锐差不多，那这车不就是宝来 Pro 的官降升级版吗？那不应该叫做速腾 S 吗？啊，应该叫宝来 L 或者是宝来 S 才对。但是回头一想，哎，真叫宝来 L 可能很多人就不买了，因为买宝来是预算有限，买速腾叫做理性消费，买速腾 S 不仅有面子，还能省下不少银子。别以为 S 是 Sport， 只有你自己知道 S 是 SE 的意思。那 SE 到底啥意思呢？大家都知道手机的 SE 有没有啊？很多的 SE 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

再来看一下速腾和宝来的销量。速腾 S 这名字我觉得起得非常好，不仅消费者很满意，厂家领导也肯定满意。你想，明明是消费降级的预算，却是感觉买到了消费升级的车型，既保住了钱袋子，又保住了面子。厂家领导也满意，如果叫宝来 S， 那么销量就统计到宝来车系里面了。宝来现在咱们卖多少台呢？把这车算进去也算是边缘车型，但叫速腾 S 就不一样了。统计到速腾的车系里面，直接杀进轿车排行榜的前十。你看一看，厂家保住了速腾的江湖地位，车主保住了自己的社交地位，一个要排名，一个要面子，大家都觉得自己占到了便宜，所以是各取所需。所以说呢，速腾 S 这名字取的是太到位了，这不就是刀切豆腐两面光吗？再来关注一下车友群的尴尬。知道现在车友为什么会越来越少了吗？因为实在没办法啊，没办法去做活动。比如说要搞个速腾车友会，你还得先区分高配还得低配，不然你把速腾 L 和速腾 S 的人放在一个群里，他们能玩到一起吗？在速腾 L 车主的眼里，你开一个宝来的，凭什么混进我们速腾群啊？速腾 S 的车友进了车友群，群主让他改名，他肯定是直接改成这个速腾车主 S， 能不写就不写。但速腾 L 的车主更改群名 L 肯定是不能丢的。群主组织这个车友自驾游，你信不信速腾 L 的车主都不愿意跟速腾 S 的车主停一块儿，吃饭都不愿意坐一桌。我一直以为只有保时捷的车友群才

会这样，没想到大众也是一样。其实呢，想让速腾的车友群团结起来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放一个国产新能源的车主进来，吐槽一下速腾的配置低，哎，那群里的速腾、速腾 S、速腾 L 三拨人马上就团结了，关起门来，大家按价格分座次，出门在外，大家都是尊贵的德系车主。

我们再来看一下配置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买速腾 S 还要纠结配置，那说明这个车不适合你，明显没有理解它的精髓啊。速腾 S 的精髓就在于配置越低才越像性价比神车，配置越高就越体现不出啊，叫做不懂车啊。买一台速腾 S 还是 1.5T 的顶配，将来二手车商给你估价都会以为是一个小白，很好忽悠。这车最低配的时尚版闭眼买，顶多加6000上次低配的这个舒享时尚版足够用了。你说不，我就要买 1.5 升的顶配，带 L2 级的驾驶辅助，可以让我在跑高速的时候更轻松。你是经常要跑高速的吗？是要去谈客户赚钱，还是去旅游花钱？如果是跑高速去赚钱，那么就没有必要买高配了，因为你赚到钱肯定得换真速腾了。如果是跑高速去花钱，那就没必要买高配了，因为省个几万块钱够你换车之前加几年的油钱。至于 1.5T 那就更不推荐了啊，价格都来到了十来万了，你不去看速腾的真选速腾 L 还要买什么速腾 S 啊，真不会把这车当成是速腾了吧。那十年前大家卖的是品牌，五年前大家知道大众卖的是口碑，今天大众卖的是价格。买速腾 S 的人都希望用宝来的预算过上速腾的生活，说白了速腾 S 卖的不是升级，而是错位的满足感，你觉得呢？关于车方面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没能量说速腾别人研究车，而我研究你。啊，勇说大众是真的在研究国人的购车心理啊。啊，阿华说这句句说的扎心啊。阿本说总结很到位。Gentle 说开速腾弄什么自驾游。啊，都可以自驾游的，没有问题哈，青春没有售价，可以直达哪里哪里哈。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进降电台，那随时有关于车的问题联系我们哦。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剧《1963发现枫桥》下集。
3: 请，这边请。
4: 哎，
3: 主席，地方的同志到了。
4: 哦，
3: 主席，这位就是孙书记。主席
4: 啊，
3: 您好。
4: 好，好，好，来，来，来，来，哎，大家一起坐，一起坐啊。
3: 主席，您看我们，
4: 哎，哪里有站着说话的道理呢？啊，来，来，来，坐，坐，坐，都坐下啊。
3: 主席，
4: 嗯，
3: 我坐，
4: 哎，
3: 我坐，哎。请用茶。
4: 哎，
3: 谢谢。
4: 诸暨这是个出名人的地方啊，用唐人王勃的话来说，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
3: 对，主席说的对。
4: 哎，你们来听啊，这是梅兰芳梅先生唱的《昔时美女》，就是你们诸暨人呢。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我还晓得画家王冕也是处在这里啊，儒林外史开一篇的就是写的他呀。诸暨了不得哟。
3: 哎呀，主席国家大事这么忙，还对诸暨了解得这么清楚，这真是我们几十万诸暨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啊。
4: 作为共产党的县官，你可不许这样说呀！
3: 啊，
4: 没有调查，我毛泽东也没有发言权。
3: 哎，主席，
4: 嗯，
3: 我们诸暨啊，还出一宝呢。
4: 哦，还出一宝？
3: 嗯，诸暨木驼。
4: 诸暨木驼？
3: 嗯，
4: 木驼。木驼呀！哦，我想起来了，木驼，那可是人中的瑰宝啊！
3: 哎呀，太好了，主席也知道我们诸暨出木驼啊！
4: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
3: 啊。
4: 最早呢，是从张秋仁同志口中知道的。
3: 哦，
4: 木驼，晓得它跟我们湖南的骡子一样。掐得苦，拔得慢，不怕死，还来得烦呢。
3: 对对对，
4: 这个绰号啊，看似寒碜人，其实呢，这是夸人的呀。
3: 哎呀，哦，原来是秋仁同志向主席说起过。
4: 哎，掐指一算呢，有37年了。张秋仁、钱之光、冯文炳，这些诸暨木驼跟我这个湖南的骡子啊，还特别的投缘嘞。
3: 哎哎，主席，我给您开点窗户透透气。
4: 哎，这个我要问一下了。你看看外边那些山，这么多光秃秃的呀，这可不是诸暨该有的风景啊！啊，
3: 主席，
4: 嗯，
3: 说到这里，我们有愧呀。
4: 哦，何愧之有啊？
3: 哎，这座山呐，叫陷龙山，一直就这么秃着，绿化工作，我们落后了。
4: 是啊，我也好奇，木驼故乡的参天林木都跑到哪里去了啊？
3: 诸暨啊，三次沦陷，小鬼子一次次滥砍滥伐，把一座好端端的陷龙山剃成了光头不说，还造成了水土流失，现在是寸草难长啊。
4: 这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欠我们的债呀。
3: 现在诸暨人民当家做主了， 可连一座山都治不好，我们哪还好意思称自己是木陀呀？
4: 建设新中国，实该有股子木陀性子。
3: 嗯，最近啊，我们想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包骗包种包活，哪怕县龙山是个光秃子，我们也要在上面种下树，育成林。
4: 好，这就好。用我们湖南话说，这叫老门口上种头发，看功夫啊。
3: 主席啊，开春的时候我们试种了一些，石塔皮上还真长出了苗。现在小松树都快筷子粗了，您下次一定要来，看看我们木陀造林的奇迹。
4: 好好好，奇闻公行上那奇迹、啊、
5: 来一次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哎呀，听了好多的故事啊。竹鸡人急功好义，古道热肠，哎呀，是个好地方啊。
6: 的确是个好地方。我们的省委工作队试点的地方叫枫桥区。
5: 枫桥啊、哦、枫桥，那是不是楚国大画家王冕的那个地方啊？
6: 对，主席
5: 啊，人杰地灵，枫桥了不起呀、啊、
6: 说起枫桥，主席，我还有个事要向您汇报一下。
5: 嗯，
6: 人口不足70,000的枫桥，在社教运动初期排查出地富反坏分子911名啊。
5: 911名，小小的一个区有那么多的专政对象啊，啊，不得了，不得了啊。
6: 还有要求法办的多达45人。
5: 45人，那么多的人推向斗争的对立面，没完没了的搞专政，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谁来搞啊？啊，
6: 这种大水漫灌的运动方式，枫桥区的群众就感到效果不好，搞着搞着还搞出了什么外交礼生，什么橡皮碉堡。
5: 哦，还有橡皮碉堡啊。
6: 嗯，这事儿发生在我们省委工作队队长宁静夫进驻的枫西大队，有个叫于静堂的，解放前读过洋学堂，办过龙窑烧陶器，教人种桑养蚕搞副业，这次在社教运动中斗过跪过还假枪毙过，到后来成了老油条，练成了精，咸蛋不进刀枪不入，这就是所谓的橡皮碉堡。
5: 哦，这还真是一座橡皮碉堡啊。
6: 拿他没办法，有人提出啊，干脆投进监牢法办算了，可是更多的干部群众提出这也不是个办法，他们认为一把锁总能有开它的钥匙，关键是要下功夫找到它。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调整了对于俊堂的方法，由体罚改为说理，奇迹还真的在一次大会上发生了。
7: 把四类分子于景堂押上台了。
8: 大到底不反坏，
9: 快点走。
10: 大到底不反坏，
8: 大到四类分子于景堂，
11: 麻烦这么多，
12: 四类分子于景堂上台报道。报道
7: 于景堂，严肃点。
12: 我严肃，我严肃。
13: 吴大主任，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啊？
7: 问吧，
13: 大队长，还有省里来的那个宁书记，不是说好不批斗了吗？
7: 是不用下跪了，站着。
13: 站着好，站着好。
7: 你又要演戏了是不是？来人，
8: 在。
7: 等等，靖康叔，你怎么了？
13: 我
7: 呀。这头顶还冒冷汗了。
13: 这大队长不要紧，这老腰的毛病又来了。大队长

0: 我现在就扔了他，敬堂哥，你还当橡皮碉堡不？不当了，大家现在已经攻破他了。好，好，好，好。嗯，这个故事发人深省呐。一个橡皮碉堡攻破了，靠的是什么呀？ 靠的是国企的思想工作，还是群众有智慧啊？哼！哎，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呀？
1: 在这次运动中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了，干部和群众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了，教育说理，结果全区一个也没有捉，就把多数的对象制服了。
0: 好啊，好啊！
1: 这叫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了。
0: 东行啊，
2: 主席，
0: 你也听到了，你们公安部啊，就该好好的总结一下枫桥的经验了。是，
1: 主席放心。
0: 嗯，
1: 公安部早就想到了，要派一个调查组下来，这些天我们浙江正在做迎接的准备。
0: 你这个王东行呐，什么话？
1: 竟然讲话说的替你学来了，
0: 主席，您不知道，枫桥的这个经验还是浙江省委发现的，我们公安部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些调查总结工作。哎，嗯，
1: 王副部长，你怎么分起你我来了？生分了吧？
0: 功臣不在我呀。
3: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胸襟。哦，你们看，外面的秋色也撩人。来来来，我们一起走一走啊！来走。主席，嗯，这边走。风从西子湖拂来，醉人；霞从三台山洒下，迷人。
0: 毛泽东伫立在秋风霞光中，还沉浸在往事的追寻里。湖山重重，索性任由思绪飞过宽广的钱塘江，飞过平坦的朱霄平原，最后落到珠山济水。哎，江华呀，
1: 哎，
0: 汝矶就在我们的南边吧？啊，
1: 是的，这里往南。
0: 相距不过80公里。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你们晓得冯文明吗？他可是驻基木陀中一位难得的共产党秀才呀！
1: 知道，知道。原团中央第一书记，现在在天津工作。
0: 对，就是他。解放战争后期。 他是河北平山县的县委书记，在西北坡参加了中央土改工作小组。他搞了一个平山经验，对纠正土改工作的作情倾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啊。他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啊。

0: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莫忘了，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啊。
1: 请主席放心，我们这次下去绝不截留枫桥群众的创造经验一两一钱。
0: 嗯，东行啊，我就等待着你们足斤足两的这份调查呀。
2: 毛泽东的专列11月10日离开杭州，经上海过天津，风驰电掣，于12日回到北京。公安部迅速行动，派出由一局局长凌云带领的工作组蹲点调研枫桥。碰巧的是，刘处长与宋干事被安排到枫西大队蹲点。人未进村，远远见到村口的鼓乐队，两人不禁皱起眉头。
3: 骆秋菊同志啊，这敲锣打鼓的就是……
4: 哦，这个呀，真的是碰巧了。
5: 赵弟，快快快，大队长那里来贵客了。
4: 平老婶，赵弟，这是公安部的刘处长宋干事。
5: 哎呦，还真是贵客。赵弟啊，快来快来，见了贵客别不好意思。
6: 两位领导好。
5: 今天呐，是我干闺女出阁的日子，想不到这出门逢贵人。
6: 来来来，吃喜糖。
3: 哦，好好好，我们也沾沾喜气。新娘子，祝贺你啊！
7: 新娘子长得可真好看，哎，配上这件玫红毛衣，像个电影明星了。
5: 领导们，你们是不知道啊。咱招娣穿的这件毛衣呀，是上窑厂起早贪黑挑陶泥挣工分换来的。
7: 新娘子，看不出你漂亮又勤劳，今后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美好。
4: 对。
3: 哎呀，别说，这喜糖还真是特别甜。哎，刚才说到窑厂，还差点忘了正事啊。
7: 对对对。秋菊同志
4: 啊，
7: 我们这就去窑厂看看。
4: 好，走吧。
3: 好。
5: 哎呦，都再见了。
6: 再见。
5: 再见。
4: 敬堂叔，这是公安部来的刘处长和宋干事，想跟你聊聊。
3: 啊，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8: 老于，看火师傅怎么牵牛炼泥了。
7: 其他窑厂炼泥人脚踩，你怎么用牛？
9: 嘿，二位领导，看来你们还真是内行人呢。
4: 自从重新启用敬堂叔看窑火，烧出的陶器那是呱呱叫啊。窑厂又成了我们大队的摇钱树，眼下敬堂叔又在带看火徒弟呢。
9: 哎呀，我说过要好好做人嘛，这一口唾沫一个钉，说话这不能不算数，是吧？
8: 哎，要我说呀，秋菊同志啊，这才叫抓革命促生产，思想要通，米桶不空，大家说是不是啊？
9: 对，
4: 就是就是
9: 是是是，就是啊。
2: 爽朗的笑声从枫桥百姓的心底发出，化作文字凝固在一份份调查报告上。眼看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召开在即，公安部以枫桥调研为主要内容的发言材料交由负责毛泽东主席警卫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11月21日送主席审阅。1963年11月22日，似乎是一个最也寻常不过的日子。黎明破晓，天际吐出的第一缕曙光掠过波光粼粼的中南海湖面，毫不犹豫地投向菊香书房的窗棂， 仿佛知道里面有等待着他的热切拥抱。
0: 东方一笑，牡丹君行草。
10: 主席，您又是一个通宵不眠啊。
0: 他便情山人微老，逢尽这边独好。
10: 啊，是啊，初冬的中南海风景真美啊。
0: 叫丽来了。我说的可不是这个呀。
10: 那主席说的是？
0: 我说的风景啊，在浙江诸暨哦。
10: 浙江诸暨？
0: 不错，是诸暨。哎，小丽呀、
10: 啊，
0: 一大早你怀抱树苗，当直树郎君去了啊？
10: 主席，巧了巧了，
0: 啊，
10: 这棵松苗也是从浙江诸暨送来的。
0: 哦，
10: 县委要我向您汇报。
0: 哎呦，从诸暨送来的，哎，快让我看一下，看一下。
10: 给您。
0: 哎呦，这竹竿呐，都长成木质粗了。
10: 主席，您还记得不？五年前专练停靠诸暨，那会儿县委孙书记说起后山栽下的树苗还只有筷子那么粗呢。
0: 怎么能不记得嘞？我还记得诸暨人民几乎是在石塔皮上植树，这就好比是在脑门壳上种头发，你想想看有多难呢。
10: 哎，是啊，
0: 想不到多难的事也难不到木驼。
10: 可不是嘛，主席还把诸暨木驼比作家乡的湖南骡子。
0: 是哦，掐得苦，拔得慢，不怕死，来得烦。我看今天呢，还要给诸暨木驼再加上一条，扎得深，
10: 扎得深。
0: 嗯，
10: 我要回信孙书记，告诉他主席的评价。
0: 土掩树桃李，此木岂无银。松树好啊，它不劳水土不服，又风扎根，又土成银。不像有些树那么娇贵，还要搞出什么蓝橘柏枝来。我要感谢这些木驼哟，造出了两大片林子啊。
10: 诸暨人民还造出了两大片林子？
0: 对的，一片在石塔皮一样的仙龙山，一片呢是全国治安的大山上。前面那座山你看到过？
10: 嗯，仙龙山我见过。
0: 哦，后边那座山你就不一定看过了。喏，它就在啊王东兴昨天送来的材料里呀。
10: 这全国治安的大山。
11: 报告主席。
12: 哟，李秘书也很早啊。王副部长早。
0: 小李啊，你看我说什么来、哎、你数到曹操，曹操就到了。东兴啊，
12: 哎，
0: 是不是比债来了？
12: 主席，我们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0: 我没有说错吧？等心等志，你们公安部日常具体工作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嘛，比如说对地府反坏分子的监督、教育和改造工作，应通过群众来做呀。啊，
12: 是，公安部遵照主席的指示，正在研究落实的措施。
0: 嗯，从诸暨的经验来看，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做的并不比你们差哟，并不比你们弱。
12: 是，
0: 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呐。
12: 是，主席说的对，这份诸暨的材料我们准备在全国人代会上讲，主席 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0: 哦，你们那个材料就在桌子上，我写了几句话，你来看一看。
12: 哦，主席给朱记的材料写批示了。11月22日，主席，您一定是今天凌晨批示的。
0: 哼，不足为奇。30岁之前睡不够，30岁之后不要睡。您那上了年纪，习惯了。
12: 此剑看过，很。
0: 哎呀，你这个王东行啊，连我的字你都认不出了，读得结结巴巴的。好了好了，不劳你了，还是我自己来。此间看过，很好。见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的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了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朱记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毛泽东，11月22日。
10: 主席批示枫桥经验了。
12: 是的，枫桥经验主席批示了。
0: 我们全党同志始终要记住，中国的事最难，依靠群众就不难。
12: 主席的批示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0: 哪里有那么多的方向啊，我毛泽东认准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走群众路线。您提到朱记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您提到朱记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1963发现枫桥》下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毕辉，录音赵涛，制作居方群，剧中人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汪东兴由任杰演播，江华由高峰演播，王芳由王浩宇演播，宁晋夫由惠龙演播，李秘书由屈浩演播，刘处长由万丽演播，孙书记由郝明亮演播，骆秋菊由吴凤春演播，田螺婶由杨颖演播，招娣由王蒙演播，吴绿英由张子墨演播，老耿头由郭正健演播，于敬堂由张瑶涵演播，由浙江省诸暨市倡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汇丰文化创意工作室、绍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协助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0: 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5: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5: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5: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6: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时间来到了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到的话题就是关于吼孩子这件事情。不知道作为家长的您是否会有那样的时刻，就是看到孩子特别的火大，忍不住就大声的吼骂他。因为前两天我跟朋友聊天，他说自己这两年真的快被逼疯了，既忍不住对孩子发火，事后呢又忍不住自救内自责，然后又觉得很愧疚。比如说孩子写作业错了一点，吃饭慢了一点，他下意识的就说了，这么简单你都会做错，你天天脑子里在想啥呢？都几点了，吃个饭磨磨蹭蹭的，谁像你这样啊？可是每次吼完呢，看见孩子害怕的眼神，他顿时又后悔了，自己明明很爱孩子，也知道吼孩子的危害。他说，我明明知道吼孩子不好，怎么还是忍不住呢？为什么自己会因为一点小事生气吼骂孩子呢？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父母吼孩子情理之中的事。这几年呢，一些教育专家给父母提供了一种新的亲子相处模式，闭嘴、装聋、认怂。他们觉得这种方式父母轻松，和孩子的关系也越发的融洽。但是呢，回归现实生活，你会发现这样的方式很难做到呀。就像有一个网友叫007，他做过了一份总结：晚上不睡觉，吼他；吃饭太调皮，吼他；做事磨磨蹭蹭，吼他；撒泼赖皮，吼他。可是问到为什么吼孩子呢？不是说忍一忍吗？老母亲了，肯定心里还有很多话要说，是担心孩子熬夜伤身体，是认为孩子吃饭没规矩，是希望孩子做得更好，等等等等。说白了，背后是父母恐惧孩子不够好，又期待孩子变得更好，正是这两种情绪推着父母忍不住对孩子吼叫。大致思路呢也很清晰，孩子某一件事做不到、做不好、做不成，父母们想着怎么才能让他变好呢，下意识就张嘴吼了娃。当然，除了焦虑孩子做不好的因素，还有父母容易在孩子身上投射自己，表面上看是在对孩子发脾气，实际上呢，是对自己发脾气。心理咨询师林想分享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呢，他

你赶紧告诉老师出勤情况要录入系统的。但是吼完之后呢，屎就急成这样。他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觉察自己的内心后，他发现原来一直气的不是儿子，而是小时候和儿子一样性格胆怯内向的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一刻我没有如实的看到孩子，而是我以为的孩子，表面上是孩子的问题，实际上是我的问题，表面上是对孩子发火，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接纳。所以你看，父母吼孩子确实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事情，很多时候吼孩子都发生在情理之中，不是父母本性刻薄，只是那一秒情绪过载，父母没能控制住自己。

让孩子害怕，父母其实就失败了。听过一句话说，曾经当过小孩，如今做了父母，到了两边都能共情的年纪，既明白孩子行为背后的缘由，也懂得父母吼叫背后的焦虑。但无论怎么说，吼叫往往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只是通过威胁或者恐吓阻止某些行为，表达着父母的负面情绪。说话说得扎心呢，但是生活中吼孩子现实确实如此，被吼得越多的孩子反而越容易朝着相反的方向长大。各种原因总结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孩子越吼脑子越笨。有一位精神病学的教授做过一项调查研究，发现经常被父母言语暴力的孩子，大脑中的语言理解区和前额叶之间连接减少。那么这种减少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让孩子的判断能力减弱，情绪调节能力失常，带来的结果就是孩子会变得木讷暴躁，并且情绪易控。第二种就是以暴制暴，用吼叫来解决问题。作家孙雅丽讲过一个故事，她曾经见过一个小男孩，性格温和，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孩子，但是他和别的小朋友玩，只要有不愉快的时候，就歇斯底里地冲小朋友吼叫，甚至语言中夹杂着脏话。孙雅丽很好奇，也很疑惑，是什么原因呢？后来，这个男孩班上的另一位小朋友的妈妈悄悄告诉他，说这个男孩的妈妈在路上骂孩子，而且语言也是火爆和粗俗的。显而易见，孩子模仿了父母，孩子成了受害者，也成了施暴者。第三，吼叫剥夺孩子的表达能力。听得最多的是，吼叫会使孩子变得自卑、敏感、极度小心。但和我认识的这个孩子比，这些都算小问题了。我有一位朋友呢，他的性格十分火爆，教育孩子时也经常使用暴力手段，只要孩子不听话，就吼

孩子听话为止。他还说，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自己也没有什么问题呀。可他的儿子被吼了几年之后，患上了一种只要被吼就呕吐不止的毛病。还没等朋友带儿子去医院检查，症状就变得更严重了，直接从呕吐变成了说话结巴，最后还发现了轻微的自闭。心理研究表明，带着情绪教育孩子是最无用的，情绪外显的那一刻，所有的教育效果都会失效，留在你和孩子之间的只有无尽的负能量。只有摆脱情绪的束缚，父母才能够轻装上阵，理清孩子的教育问题。

吼不骂也能够教好孩子。有一个北风与太阳的故事，北风和太阳比赛，想知道谁能让行人脱下外套。北风呼啸而过，风越吹越猛，越吹越大，可行人却把衣服裹得越来越紧。太阳出来了，它洒下温暖的阳光，行人感到燥热，便主动脱下了外衣。这是一则古老的伊索寓言，放在如今的教育问题上依然适用。想让孩子改变，比起凶巴巴的逼迫，不如用更柔和善意的方式引导。怎么做呢？三个方法提供给大家。第一，把焦点从让孩子改变转向让自己平静。在这个极度内卷的时代，父母普遍处于高焦虑高耗能的状态，但很多时候养孩子就像拆盲盒，你不知道自己手上的是哪一款。所以最好的办法不是想着如何改变孩子，而是怎么让自己接受孩子。毕竟正如教育专家爱德华在《零吼叫养出好孩子》这本书当中写的，你能为孩子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学会把焦点放在你自己身上。作为父母，我们唯一能完全掌控的人也只有自己。至于孩子，有时候确实需要遵循尽人事听天命的规则。第二个方法就是情绪高涨时先自我安抚，别想着稳定情绪一步到位，根据你当前的状态，从暴怒到小小发火，从小发火到不发火，可以试试深呼吸，离开现场，喝一杯水，数到十，等等等等。一开始呀，你可能会有一些难受和憋闷，甚至对孩子更生气，但是一次次之后，你就掌握了安抚情绪的办法，这时再去和孩子沟通，往往会事半功倍。那第三个方法就是多给孩子说故事和情景演练。有一句话说，如果想要孩子听话，就必须投其所好，用他们的语言沟通交流。教育孩子最好的时机不是发火后，需要浸润在日常生活的点滴当中。比如0到3岁的孩子可以多从绘本和寓言故事开始，养好孩子的行为习惯。如果是6到10岁，可以让孩子拥有几位榜样人物，父母、同窗、名人，让他们不知不觉向榜样看齐。当孩子10岁之后呢，到了能听懂规矩、明白道理的年纪，再和孩子之间出现矛盾时，需要父母更改沟通的方式，多给他们讲故事、谈看法、论时事，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思想。当然了，在孩子犯错之后，尽量多给孩子说怎么做，少指责孩子你怎么做错了。只有这样，父母和孩子才会全力以赴地去共同解决问题，而不是敌视彼此。

曾经听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说孩子如果生活在批评之中，就学会了谴责；如果生活在敌意之中，就学会了争斗；如果生活在讽刺之中，就学会了害羞；如果生活在暴力之中、地狱之中，就会变成恶魔。所以父母应该是孩子最信赖的好朋友，是孩子最可靠的盟友，是这世间最亲密的两个人。请守护好亲子之间的连结，别让吼叫一点一点地损耗你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罗山街道和平路文景路路口往机场方向车辆刮蹭，占用了左侧第二车道，目前已派警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0: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为人儿女，当我们羽翼渐丰，终于有能力将父母护于羽翼之下，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悖论：我们精心安排的享福，却成了他们心头最重的负担。那本该舒展的眉头，反而皱得更紧；那应当闲适的手脚，竟不知往何处安放。原来，让操劳了一辈子的人学会受着，也是一个非常难教授的功课呢。阎连科在《我与父辈》当中记下了父亲辛劳隐忍的一生。父亲一辈子扎根田地，日日埋头劳作，常年辛苦劳累，落下了一身病痛。即便身体抱恙，也始终停不下农活休养。他的一生极度节俭，所有心思都放在养家和成全子女身上，习惯性的委屈自己，压抑自己的所有念想。病重晚年，他唯一的心愿只是看一场电影。父母那一辈人，大半辈子都是在被需要中度过的。对老一辈而言，劳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自我价值的确认方式。你让他们歇着，他们却解读为你不再需要我了。那份被安置在沙发上的舒适，在他们看来，更像是一张宣告你已无用的判决书。他们不是不爱清闲，而是害怕这份清闲背后是自己在这个家中逐渐消失的意义。萧复兴散文《母亲》当中，母亲一生没有正式工作，全家生计全靠她四处打零活支撑。父亲离世后，她为了贴补家用，外出帮别人照看孩童。儿子心疼她年迈辛苦，第一次对她发了脾气，母亲无奈只能把孩子送回，可她依旧不肯闲着。在家做起了拆绒毛线的零活，满屋子堆放各色线团，头发上总是沾着细碎的线头。面对儿子的劝阻，他态度执拗：这回你甭管，我一定得干。拆线挣的钱能添个彩，干点活也能散散心呢。一辈子操劳的他，早已经习惯靠劳作来寻找自身价值，哪怕生活清贫，也不愿意整日清闲度日。有一位作家曾经说，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我们以为的享福是物质的无余，是身体的安逸，可父母眼中的享福是被需要，是还能为儿女出一份力。当你剥夺了他们付出的权利，你也就抽走了他们的立足根基。让他们闲着不是爱，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真正的孝顺，或许是在你接过他们重担的同时，仍为他们留一处可以继续有用的角落。

古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是常理。但是父母这一代的难恰恰相反，他们做了一辈子的加法，积攒每一分钱，囤积每一件物，事事亲手打点，把每一点富余都填给了后辈。而今轮到他们回头去过减负的日子，歇下那副忙乱的身手，收敛那些过度的铺排，这样的享受无异于让他们背叛半生的生存哲学。那握惯锄头的手忽然要端起一杯闲茶，比当年拿起锄头还要艰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视频，有一对在县城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夫妇，父亲是退休教师，母亲是家庭妇女，女儿定居国外，每年回来一次，总想带他们出去旅游，住高档酒店，吃精致料理，可每次旅程父母都显得局促不安。母亲会把酒店的一次性拖鞋、牙刷全部打包带走，父亲对着菜单上三位数的价格怎么也点不下去手，女儿哭笑不得。其实父母的福不在远方的风景里，而在这些孩子看不上的旧与琐碎里，他额外添进去的反而成了父母要卸下的分量，他所除去的偏巧是双亲日夜倚仗的整副生活底价。一个家庭的秩序需要双方的理解与调整，这一代的子女总想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爱父母，却很少蹲下来问问他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好呢？那一辈人从匮乏中走来，节省已经刻进了基因，操劳便是安全感的来源，你硬要他们放手，他们便如失了舵的船，茫然无所依。与其费尽心力带他们去看世界，不如耐心陪他们在自家阳台晒晒太阳。与其花大价钱买他们不舍得吃的补品，不如夸一句他们做的饭菜依然最香。让他们按自己的节奏生活着，比让他们按你的节奏享福着来得更加的舒服自在。

古语道：“水有源，木有本，父母者，人之本也。”父母两个字儿，从来不是一个称呼，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举。他们用大半生为你托底，让你免于饥寒，免于飘零。如今他们老了，腿脚慢了，记性差了，底气也跟着薄了。他们渐渐学会顺着你的神情走，连开口前都要反复掂量你的品性。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便该轮到你为他们托底了。这托底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不是物质堆砌的补偿，而是一种角色互换后的承接与互用。记得多年前看过一篇报道，说有位80多岁的老太太坚持独居在农村老屋，不肯跟城里的儿子走。儿子三天两头回来劝说，怕他摔倒，怕他生病没有人知晓。老太太总是摆摆手说：“我住得惯。”后来儿子不再劝了，他每周回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强行把母亲接走呢？他说：“我小时候害怕母亲打工离开我，死皮赖脸的抓着不放。现在她老了，我也不能强行把她拽走呀。”很喜欢一句话说：“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的一生来报答你。”报答绵长而无尽。为父母托底意味着你要接住固执、节俭，他们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习惯。你要像当年他们容忍你的哭闹与笨拙一样，去容忍他们的固执。你要在他们说不用的时候，仍然温和地坚持；在他们说浪费的时候，笑着点头，然后偷偷把事情办了。托底这两个字儿，不是改造，而是接纳；不是引领，而是跟随。让父母在他们感到安全的世界里做父母，哪怕这个世界在你看来不够享福，这本身就是你能给他们最好的福气了。

作家薛书在父亲去世后写道：我不能逃避，尽管我们害怕，这可能是送给即将老去的人们和未来一定会老的我们自己的礼物。你爱他们的方式，不是把他们转为仰仗你照拂的依靠，而是当年他们亲手拉扯起来的那个小辈，如今已经能够稳稳地接住他们了。当我们终于有能力反哺，其实最难的不是拿出钱，而是拿出耐心；不是安排行程，而是尊重习惯。长辈不习惯安闲度日，并非他们不识的顺遂光景，只是他们心中的舒坦与我们认定的那一套始终对不上。他们的福在付出里，在劳作里，在依然能为你做点什么的小小骄傲里。节目的最后，愿我们都能够放下为你好的执念，蹲下来顺着他们的目光，看他们眼中的那片风景，让他们用自己舒服的方式老去，这便是我们能给父母的最体面的孝顺。

北京时间15:5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最后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设马路狮城大道杨炳灯控路段往纪言中学方向，两车刮蹭，占用了最旧左侧的一个车道，目前车流量较大，车厢通行缓慢，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第一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苏世宏老师最新呢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刀定有专究》。刀定有专究啊，最近呢这个天气真的是特别的晴朗，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刀定来有专究了。据了解呢，未来三天全市呢持续晴好的天气，也特别适合游钻鸠哈。东北风的逐渐减弱，气温的稳步抬升。那么在19号，全市最高温度还可以达到31度到35度这样的一个晴朗的气候。午后呢，阳光是比较炙热的，好在呢空气湿度不大，体感相比于盛夏的季节要舒服很多。全市呢笼罩在明媚的阳光下，也照出了明媚景致的同时，拉动了气温持续走高。那么这样的一个天气里，还是需要户外走一走的。我们泉州呢有很多的景点，也有很多的美食路线，还要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一的推荐给大家。不过呢，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们一定要时刻的注意一下昼夜温差的变化，尤其呢在饮食方面啊，还有穿衣着装方面都要多加留意。大家出门要记得随身携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尤其是早上还有晚上的时候，重点呢护好我们的肚子，还有我们的脚部关节，还有我们的颈椎哈。早睡早起，保证呢睡眠充足。卧室的凉席大家可以收起来了，包括空调风扇呢也不需要长时间的开启了，可以多开一下门窗，吹一吹自然风。那如果呢想要锻炼身体，建议大家选择比较舒适的一些运动，例如呢有氧运动。那么锻炼的时候呢，可以感觉到微微的这种发热，略有出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哈，因为入秋之后人体的整个代谢啊，包括机能也会比较疲惫，所以呢剧烈运动是不建议的。运动时间呢，最好安排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那么运动结束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擦干汗水，并且喝一点温水来补充水分。现在呢，有这种速干的运动衣哈，也可以购买起来，还是挺好用的。

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我们十条美食精品的旅游线路。这几条线路呢，非常好的把我们泉州古城的巷陌、适宜景点以及我们各县还有一些乡镇的哈特色的风味有串珠成链，也邀请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可以跟着美食游泉州，在一餐一食当中来品味宋元中国海思泉州的千年烟火气。根据了解啊，这一次呢推出的十条线路有覆盖了整个泉州市还有各个县镇哈，可以说是各具主题。那么市区的线路呢，这一次主打的是古城烟火。我们知道市区最具有特色的就是宗教博物馆的一个美誉，所以它就串联起了开元寺、西街、中山路、府文庙、清净寺、天后宫还有巡捕村这些标志性的景点，几乎呢所有的景点都是比较集中的，也非常的好逛。沿途呢可以品尝一下姜母鸭，包括我们的这个在府文庙门口我就有看到我们的张林姜母鸭，它有两层楼哦，可见呢在当地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有一定的市场。另外呢像润饼还有满煎糕啊，还有这个什么手工的，我们说元宵汤圆哈，我们泉州呢不是包出来的哦，而是滚出来的。另外还有石花糕也是五花八门，还有我们的金包文哈，在我们泉州呢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美食，像什么菜千果呀还有金包银啊，这些呢都非常的有泉州味道。也可以呢在酒店啊来品尝一下像刺桐宴、簪花宴。那么在洛江这条线路呢，它聚焦的是印尼侨味，带游客呢走进的是双阳印尼一条街还有龟桥文化陈列馆，去感受独特的侨乡饮食文化。好，大概的先来叙述一下，我们再来展开一一介绍哈。像山海风味同样非常精彩，例如像全港线路推出了土岭猪脚啊、全港福果还有福寿宴。那么石狮线路呢是以这个丝路诗园作为主题，汇集了八卦街还有永宁老街这个海蛎煎、牛肉羹还有花生汤等一些小吃。那么提到这个永宁老街，我觉得它的一些果品店也做得非常好，就是像我们的糕果还有一些像贡糖之类的哈，在永宁老街大家可以来淘宝起来哈。推出的是宋元海思宴。

搭配方法跟我们的面线糊沙爹面有点相似，只不过它是酸菜面，就是自选，有点像自助餐的这种感觉。然后你到店铺可以跟这个就是餐饮店的老板跟他说，哎，你要加哪些东西，就是蓬莱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酸菜面。那么惠安的线路呢，依托的是崇武古城惠女风情园，推出了当地的鱼卷、鱼签这些海滨美食。鱼签呢，我有买过，其实它跟我们的这个虾片，印尼虾片有一些接近的这种方式，它都是下去锅里去炸。就是用很多的油去炸，但是鱼签呢，口感呢跟这个虾片呢还是有一些不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游客呢可以体验到的是非遗的鱼卷制作。那么提到安溪，大家都知道离不开茶文化，所以安溪的线路呢依然是串联了茶乡的这个观光工厂，还有包括湖头、官桥这些美食名镇。在安溪，湖头米粉当然是少不了的啦哈，这个湖头米粉呢也是馈赠佳品哦，它端出的是相府家宴。那么我们这个永春线路呢是以老醋为媒，我们都知道永春有很多的醋工厂，也是观光型的，推出的是我们永春的口托，还有我们的醋猪脚以及这个魁星宴。其实永春的这个口托呢就有一点点像我们的麻辣烫，也比较像我们的火锅，但是呢它又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还有德化线路呢结合的是九仙山温泉以及药膳美食街，奉上的是慈都盛宴。是的，泉州真的是各个县市都极具特色啊！十条线路十大风味，近年来美食成为我们泉州文旅的新的名片了。那么这份攻略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深度体验泉州的新选择，大家可以啊，就是带上我们的胃来读懂我们是一之城美食之都的魅力。

好，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十条线路的一个特点哈。首先呢，第一条线路给大家讲到的是古城烟火美食之旅鲤城区，从开元寺出发去到西街，再经过中山路辅文庙到达清净寺天后宫，最后这一站是我们的巡捕村。那么这条线路主打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宋元市井烟火，半城古迹半城乡，触摸刺桐古城千年市井脉络。泉州真的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你在这个市区就可以了解到整条街道它不同的一些宗教的这种多元融合包容，而且呢在一条街就可以找到好几个市一点，这在全国哈几乎是应该是没有的哈。那么说到开元寺啊，开元寺是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点了，那它呢是始建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说到开元寺，大家会想，哎，好像很多城市都有开元寺。没错，在很多的城市都有开元寺，但是我们泉州的开元寺呢，在福建啊，它也有它自己的一番地位，它是我们福建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这里呢跟慈善文化还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相传此地呢本来是我们的一位这个就是商人叫黄守恭他的一个桑园，那么桑树呢忽然开出了白莲花，他就舍地捐园来兴建寺院。在那个时候呢，其实这种做法也是一种慈善行为，所以呢开元寺又别称莲花道场。寺内有东西双塔、镇国塔和仁寿塔，也是我们中国呢现存最高的一对石塔，我们习惯的称它东西塔，就是东塔和西塔。那么两座石塔呢也是建于这个宋代，它的这个建筑的技艺非常的高超哈，没有钢筋水泥，全部靠的是这个杠杆原理，由这个石块叠压构筑。值得称颂的是历经多次大地震屹立千年不倒，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感叹哈古人的这种智慧。宋元时期阿拉伯、波斯还有印度

贩商呢大量来到刺桐港，很多海外的客商到这个地方啊来烧香礼佛，所以这里就成为海丝多元文明交融的场所了。来到泉州，没有来走访开元寺，好像缺少点什么哈。大雄宝殿的石柱也雕刻着印度教的飞天，是不是觉得很惊讶呢？还有神兽纹样，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这种文化符号呢，虽然不同的宗教，却可以共存于一寺啊，完美诠释了我们泉州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称号，而且我们可以从侧面感受到我们泉州这种多元、豁达、包容，它没有排他性，而是呢非常的海纳百川，这也是海洋性格的一个体现。另外，在这个开元寺，像平时我们带孩子呢去走访开元寺啊、青源山啊，去感受我们闽南文化的时候，会去了解寺里的一些古榕树啊，去感受这个千年桑年的遗迹，也会去了解它里头的一些建筑，尤其呢是石雕，我觉得里头的这个狮子的这个雕刻啊也是惊为天人，而且它的这个狮子的一些造型啊类别都不一样，包括它的有的里头是口含珠子，有的是这个侧身的，各种造型五花八门，非常有特色，这也是非常鲜明的一个闽南文化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所以呢，如果亲子游的话，也不妨带孩子来了解一下，在我们的开元寺这座宏大的建筑当中，去进一步了解闽南建筑的美。那么来到泉州呢，大家也会被西街所吸引。西街呢离我们的开元寺很近，我们可以在这个西街的这个美食街这个地方呢去拍到东西塔它的一个背面，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取景啊的一个新的角度。提到西街，泉州城区最古老的一条街了哈，历史呢超过了1300年。唐代开元寺落成之后呢，寺院周边慢慢的形成了街市啊、翻商啊、水手啊、读书人还有挑夫，就汇聚在这个地方，也是刺桐最早的市井商业区。因为闽南人他非常的虔诚啊，也有一些宗教信仰的这种需求和氛围，所以他就无形当中呢，在很多的寺庙附近，他会自然形成一定的集市。好比像我们的安海龙山寺周边，它也是自然成集市啊，所以这个就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千年来没有大规模的拆迁改造，所以我们开元寺周边它就变得比较有规模化的一条街了。古大厝老字号的小吃铺也是代代延续。而今呢，我们走进这条街，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一些文创店，我觉得也是很有特色，而且很多的产品都是跟泉州的元素有关。你可以买一些帆布包啊、冰箱贴啊，都很好看的。老泉州人依旧是居住在巷内，也是活着的古城街巷。像我周边呢，也有一些老朋友，像喜欢画画的一些画家呀，或者作家，他们都很怀念这个小时候住在街头巷弄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人退休了之后反而回到老房子去装修一番，把自己的庭院美化一下，过起了这种非常悠闲的老泉州的退休生活。红砖古厝、燕尾脊、骑楼交错纵横，巷道细密互通，保留的是我们唐宋古城的这种肌理。那么提到泉州西街，它跟很多纯粹网红商业店不太一样，保留原生的本地居民生活气息，烟火是世代延续的原生烟火。虽然很多房子看起来很老，但是呢，老也有它的一些故事。而且我觉得也是焕发新生，现在有很多新的一些创业者把这个老房子呢改造成一些咖啡馆啊、茶馆哈、啊，或者是一些文创店，也是别具一格。再来说一下我们泉州的这个中山路啊，中山路呢是近代海外华侨回乡来捐资修建的，它比西街呢要新很多，但是呢它也跟西街的这个名气啊是齐驱并进的啊。以孙中山先生命名的一条街，在厦门也有一条中山路，也是当地呢非常有名的啊一条主街道。所以呢，在我们很多城市的这个中山路，也好像是一个城市的商业的一个地标了哈。整条街道是南洋桥乡骑楼样式，当年沿街呢遍布钱庄啊、布行，还有药铺、商行，也是近代我们泉州呢商贸的一条大动脉。就是你来到中山路就知道，哎，我在市区了，我在中心点，华侨文化也是烙印深刻。就连我们安海这样的一个古镇，我们也有一条路叫做中山路哈。这条路呢也形成了一个街市叫东三街哈。
文化特色呢，就是我们泉州这个中山路啊，它是

连绵成片的闽南骑楼，长廊可以呢遮阳避雨，适配的是闽南炎热多雨的气候，也是闽南侨乡的标志性的建筑，沿街汇聚的大量的百年老字号。那么附近呢就是我们的府文庙了，也是很多亲子呢就是户外研学必经之地哈，尤其是开学之初，很多开比里有需求的朋友会来到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这个孔子文化、儒家文化啊。东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孔庙始建于唐代，南宋大儒朱熹呢就曾经来到我们的这个府文庙来讲过学，古往今来泉州学子呢也在这个地方来祭拜先圣孔子，宋元赐同港繁盛的时候呢，儒生海外方客呢也在同一城共生，海滨邹鲁之名由此远扬，而且旁边还有乡贤祠哈，也是非常具体的去展现我们泉州的这些读书人、这些乡贤他的一个人文的一面。在我们的文庙里头还有一个展览是常规展，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我们像状元谱啊、宰相路啊这些历程。宋代的古建筑大成殿、重檐还有这个武殿亭，石雕工艺非常的精美，平时也有很多的一些活动，经常会在这个地方举行一些像高甲戏、梨园戏的一些表演哈，所以也吸引了周边的一些游客和市民经常会来休闲来逛。它代表泉州的崇文重教的一个儒家文化，府文庙和清净寺、天后宫相距不太远，儒教呢，伊斯兰教、海神信仰比邻而居，也是我们泉州多元信仰的奇观。而且不管是我们府文庙的正面、侧面、后面，我觉得都是别具一格。像上次呢，我带孩子呢去府文庙，我们就没有从正门进，我们是从周边去绕一些老街。哇，我感觉老街也是很有特色的。再来走进的是我们的清净寺啊，清净寺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院，在北宋年间呢，在我们泉州经商的阿拉伯商人集资修建，宋元时期大量阿拉伯商人扬帆抵达刺桐港，在我们清净寺来礼拜，这里就是阿拉伯族群在泉州呢定居通商的一个实物证据。那么现在呢，虽然它的那个顶棚啊没有了，但是里头还保留一些建筑的遗迹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时刻，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去感觉一下，去了解一下很多这种风格，还有记录了一些历史。全石砌筑阿拉伯风格的建筑，包括它的一些特色，像它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些门哈，都有一些阿拉伯风格，还有它的青石块的垒柱，留存阿拉伯石刻的这种铭文，跟我们闽南古建筑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见证了海丝时代呢万国来客、多民族共处的一个历史。再来了解到的就是我们在地化的一个信仰，天后宫，这个就是妈祖文化了。妈祖文化现在呢影响深远，尤其呢像这个莆田哈，莆田的这个湄洲岛，它现在呢这个妈祖文化推广到全世界，每年还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活动在举行，而且呢还邀请这个就是刘涛来担任这个妈祖文化的世界的这个宣传的这个文旅推荐官哈，类似这样的一个职位，所以也是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关注。那么我们泉州天后宫呢，可以说是把妈祖文化推向世界啊，走上这个就是宗教信仰巅峰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它是世界文化遗产点。妈祖文化呢是诞生于莆田湄洲岛，但是呢它的兴盛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天后宫这个地方，它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规格最高的一个妈祖庙宇。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泉州的这个早期的政治、文化、经济它的一个地位哈，所以才能够催生这种信仰文化、宗教文化、海神文化在我们这个地方达到了一个高度。在宋代的时候，因为出海远航，大部分都会来到泉州这个地方来聚集嘛，有海商、有水手，大家呢开船之前就会来到天后宫来祭拜这个妈祖，祈求航行平安。所以泉州呢是妈祖信仰向外传播的一个核心的起点，无数商船从刺桐港出发，把妈祖信仰带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那么闽南海洋海神信仰的这个核心地标就是我们的天后宫，它的建筑融合了皇家官式大殿还有闽南红砖古厝的营造技艺。
这条线路最后的一站。

那就是巡捕村。巡捕村呢有非常丰富的人文故事，一个簪花带动了整个地方的繁华哈，也是催生了它的旅游。古刺桐港的滨海渔村世代以采螯还有这个捕鱼为生，那么巡捕女跟这个惠安女还有湄洲女哈，并称为闽南三大渔女。文史研究表明，巡捕先民含有古代阿拉伯后裔的血脉，是海上丝绸之路族群交融的活化石。而且我们提到这个簪花尾，你会追溯到古代就是有簪花的这种传统，在联系到像这个东南亚啊，它有这个什么行走的花园的一些风格，所以有很多的文化交融的一些展现。标志性建筑的像欧卡醋哈，是以海边海蛎壳来砌墙，墙体非常的厚实，抗海风耐潮湿。那么簪花尾也是国家级非遗了，巡捕女把鲜花簪满发髻独树一帜，成为泉州最出圈的民俗符号。因为簪花也吸引了很多明星前来打卡，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量，不仅仅影响巡捕本村，影响这个丰泽，其实呢它对我们整个泉州甚至福建都有一定的带动。这条线路呢我们可以来挖掘探索一下，因为在西街啊中山路就是美食的齐聚地了，也是我们泉州老城本土市井的小吃。那么这个地方可以搜罗到哪些特色古早味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再来跟大家延展介绍咯。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游泉州，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泉州市区，也可以说是贯穿我们的市一点。

联合各个县市啊，给大家推荐几条线路。第一条就是我们的古城烟火美食之旅，锁定的是鲤城区，从开元寺到西街到中山路，经往辅文庙、清净寺、天后宫，最后一站是到达巡捕村。那么这条线路真的是美了，为什么呢？可以逛这个市集，还有逛这个簪花的这个乡村啊、也可以呢去感受一下这个非常地道的泉州老城本土的市井小吃，在西街、中山路的都可以找到哈。源自呢唐宋民间，既是我们本地人日常三餐，也是祭祀啊节庆的风味点心，口味非常的清甜醇厚，讲究本味。像前段的时间我就去买了这个酸蓉鸡，蒜蓉汁哈，也是新鲜刚做成的。然后还有我们泉州的这个贡糖，有我们泉州的润饼，还有我们泉州的这个蜜饯，我觉得都做得很地道了哈。那么提到润饼呢，它是我们的传统美食，尤其像清明春日啊都要吃的啊，这个非常饱的面皮。来到这个地方呢，除了可以看到这个阿佛的润饼皮哈，它也有卖这个润饼菜，然后旁边也有其他的一些哈，有其他品牌，你能够看到感受到，其实它的这个吃法很地道，很泉州，因为它有加我们的盐水啊，又有加我们的虎蹄，还有这个什么高丽菜、萝卜啊、胡萝卜，还有炸花生、贡糖，有三层肉，有香菜啊，这些吃法呢就是老泉州的吃法了。泉州润饼呢，它没有加什么甜辣酱的，它推出的是食材的一个清甜，因为它前身呢是古代寒食节的冷食，所以就有我们的像菜头酸啊这种结合啊，也是非常好吃的。当然了，我们提到润饼菜，其实在我们泉州有很多地方吃法还有一些食材的使用搭配也不一样。像海边呢，它有的是加这个苏糕啊，这个苏糕。那么我们安海呢是比较加的比较多的，我们会以这个湖头米粉，就是也不一定是湖头米粉，但现在非常流行是以湖头米粉为主啊，就是我们会加很多米粉，以这个米粉来作为我们润饼菜的主要的食材。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胡萝卜一定要加的多，胡萝卜加的多呢会比较甜。但我们煮的是咸口的，但在深户呢，它有主打的是这个加贡糖的，哎，加菜头酸，有酸酸甜甜的这种味道，它叫甜润饼，第一轮饼，所以要加贡糖，还有的是加玛瑙，玛瑙。马老哈，这个马老呢不仅仅是，其实马老在咱们这个地方它也是节日传统民俗了，而且呢它跟这个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不好具体，因为现在呢如果你给它下标签啊，有的可能也就不好。怎么说呢，像马老哈，以前像怎么说呢，有一些事情哈就会分发给一些亲戚。那么像润饼，大家说润饼是清明节吃的一道传统习俗，那为什么有的非清明节时期其他传统的一些节日也要吃润饼呢？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我们的一些传统的节日习俗已经打破了这个认知界限了。这个呢没有禁忌，没有太多讲究，那也就不会有太多的这种约束，对不对？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有很多的一些学者他的看法是说，我们还是要遵循老传统，清明节吃什么，端午节吃什么，元宵节吃什么，中秋节吃什么，是的，我们要有一个主打，这个方向是没错的，才能够更好的去传承弘扬。但是呢打破这个界限呢，也说明大家呢现在某 Q 掉，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禁忌哈，没有禁忌你也就不会纠结于一些陋俗，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些约束思想的一种禁锢了。所以这个是怎么看呢，你怎么想就怎么看，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一些绝对了。对于传统文化的东西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总之呢你觉得自己哎 OK 那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姜母鸭哈，姜母鸭的这个做法在厦门它会做的比较干，但是我们泉州的这个煮法，我们下面还有一些汤水一丢丢了哈，就是可以有一些油啊，有一些汤水，我们有时候比如说配米饭吃，可以作为一个酱汁。
那么姜母鸭呢，是我们闽南非常经典的秋冬食补的菜肴，选用的是老姜还有正番鸭加环啊，砂锅加上麻油小火来炖煮。泉州呢，因为近海啊潮湿，所以大家湿气很重，民间呢会多主张吃一些姜来去湿气，来驱寒，也是呢流传百年的药膳美食。那么在我们晋江呢，以樟林姜母鸭，还有我们的安海的这个石泉姜母鸭，还有这个是思丹姜母鸭是吧，好几个品牌现在也是就是涌现出来了哈，所以不一定说品牌的它就一定会比非品牌的要做到更好，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涌现更多品牌，也希望这些现在还没有成为品牌的姜母鸭也能够力争上游哈，不断的突破自我。总之呢，做美食最主要的就是要卫生干净，要匠心，因为食客呢我们经常说众口难调，你只要做得好吃自然就会有回头客了。那么来到泉州还有一道这个古早味，就是满煎糕哈，满煎糕是我们的早餐必备古早发酵的糕点，它是红糖夹心的，然后松软香甜，也是我们旧时候呢泉州街巷非常常见的早点。那么提到满煎糕哈，在我们晋江呢，我们在一些早餐店啊或者是实施的一些早餐店，你看到的满煎糕它是比较大的，也是很传统的，它比较薄，不像我在泉州看到的它是比较小的，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伴手礼盒装的了啊，所以我们的古早味也焕发了新的这种包装模式。还有元宵圆，元宵圆呢和北方这个元宵的工艺是不一样的，泉州的元宵圆是滚出来的，用粉滚出来的啊，花生芝麻白糖馅料非常的 Q 弹，反复呢在糯米粉当中滚动成型，也是正月十五上元节的必备。我还是比较偏爱这种古早味的啊，比现在这种五花八门的要好吃的多了。再来说一下石花糕，在海边的一些地方呢都有这种石花，像海南啊，还有这个深圳以及浙江啊、福建这些沿海地方都有这个石花草，但是呢做得好不好或者是怎么做呢都会有一些差异的啊。像我们经常会把石花糕运用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四果汤里哈，海产甜品采集海中的石花菜来熬煮，冷却之后呢凝固成晶莹的膏状，来搭配蜂蜜糖水，可以直接像石花糕加蜂蜜水啊，也很好吃了，或者是我们四果汤的必备。古代呢渔民创造的消暑甜品被称为是海上的仙草。这条线路呢它有几个宴席推荐给大家，像刺桐宴和簪花宴了。刺桐是我们泉州的古称，那么刺桐宴就复原了宋元刺桐港的饮食风貌，融合了中原汉地的饮食，南洋番商的口味，海洋海产食材，非常好的去重现当年这个番汉宾客同席的繁华盛景。全部食材取自我们泉州山海物产，遵循古法烹制，复刻宋代海丝大都会的餐桌的风味，包括哪些呢，像刺桐姜母鸭，还有红膏鱼以及清蒸石斑，还有炸五香卷、海蛎煎、香菇焖笋，以及红烧三层肉、四物番鸭汤、泉州润饼、满煎糕、石花糕、元宵圆，以及呢这个前菜有六冷碟，像巡捕的腌科这个是科仔啊，就是我们的藕蛙啦哈，就是我们的海蛎的意思，还有这个酱卤鸭舌、小份的同安风肉，还有凉拌石花、醋渍萝卜和花生蜜饯。现在呢有一些新的做法，像这个花生呢有的是这个糖霜花生，我吃过的这个前菜啊也非常好吃，还有醋泡花生或醋泡黑豆啊、黄豆啊，都非常的养生。那么簪花宴呢，这个它的一些菜单特色也非常有地方的鲜明的一些特点，尤其是以海鲜为主哈，主菜是鲟脯蒸红鲟，那么冷盘也全部几乎都是海鲜了，像鲜花藕冻啊，这个藕啊啊藕啊去冻的哈，这个是有点是不是有参考这个土笋弄的做法哈，还有这个咸水虾、卤豆干，海味呢有香煎马鲛鱼，还有爆炒花蛤，还有蚵仔煎，
那么素菜呢是我们的海苔豆腐当季时蔬，汤呢是紫菜海蛎汤。我发现他这个菜单很爱用海蛎，所以也很好的主打了当地的产业。还有海苔炸藻以及这个石花糕。好，再来给大家重点推荐另外一条线路，就是印尼侨味美食之旅。这条路线呢是洛江区哈，从洛阳桥出发到双阳印尼一条街归桥文化陈列馆。提到印尼的美食，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呢？我会想到印尼虾片，黑蒲啦哈，这也是我们闽南从小到大就是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乡愁记忆啊。这是侨味的乡愁，东南亚风味扎根闽南土地，聆听归国侨民的跨洋味觉记忆。其实印尼还有很多的好吃的，像印尼咖啡、印尼的腰果，因为像我们家也是印尼华侨，所以一些亲戚们他们回来会带很多很多的这个腰果，好好吃。那么提到这个洛阳桥啊，是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点，是由北宋名臣蔡襄主持修建的，也是我们中国第一座跨海大石桥，被誉为是海内第一桥。有了洛阳桥，才有了后来的这个安平桥等等其他桥梁。那么当年修建这个跨海石桥难度非常大啊，工匠呢发明了重力固基的绝技，在桥墩呢养殖牡蛎，利用这个牡蛎外壳粘连石块加固桥基。它不管是退潮的时候也是一个景致，如果你来到洛阳桥去观看的话，也可以拍下这一幕，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千年之前，洛阳桥是我们泉州海陆交通要道，海商从这里往来，开启了海外贸易。它周边还有一带是这个红树林，红树林也是当地的一个怎么说呢，跟大自然啊和谐相处，也是非常环保的一种做法哈。桥头的一些石像啊，还有石将军啊，留存宋代的石刻，有蔡襄的一个巨大的这个石雕，还有这个月光菩萨，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景致，兼具了水利、交通、祭祀多重文化内涵，而且它还有一个展馆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它有满满的桥文化。上个世纪60年代，大批海外的归侨啊，就安置在双阳华侨农场。其中呢，大部分是从印尼归来的闽南籍的侨民。侨民把印尼的饮食、歌舞，还有生活的习俗带回了老泉州。几十年来，印尼风味和闽南本土味道慢慢融合，也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侨乡饮食文化。归侨文化陈列馆收藏当年侨民归国的一些老照片、生活用品，记录了跨越海洋的这种家国乡愁。那么提到印尼的美食，大家一下子眼睛就亮了起来，有哪些呢？就是印尼沙爹啊，是炭火烤制的肉串，花生沙爹酱，微香微辣，是印尼非常经典的小吃，归侨之后就在泉州呢落地生根了。还有印尼的千层糕，它是用斑斓叶制作的，层层叠叠，香甜软糯，也是我们南洋节庆的点心。还有我们的咖喱，咖喱可以做成咖喱虾、咖喱鸡、咖喱蟹啊。这个南洋咖喱啊，椰奶入菜，香气醇厚，和我们当地的这个鸡鸭鹅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海鲜技法可以相互融合。还有一道是印尼黄姜饭，黄姜染色米饭搭配腌小菜，也是南洋节庆的主食哦。还有闽南的卤大肠、卤蛋，本土的卤味和南洋菜品搭配，一菜一桥，一土一洋。来到洛江，我们要来品味一下这个宴席了，叫做洛水仙宫宴。宴席的文化是以洛阳桥山海风物加双阳归桥南洋风味作为核心。那么一边呢是洛阳桥的海产古味，一边呢是飘洋而来的印尼桥味。宴席表达归桥落地生根、山海相逢的故事，也非常好的体现泉州呢包容接纳的这种城市气质。它的菜单呢，涵盖了椰香咖喱鸡，还有清蒸鲈鱼、香煎海蛎饼、斑斓千层糕、黄姜饭，以及笋干焖肉、椰子鸡汤、印尼椰丝冻、南洋腌黄瓜、沙爹肉串，以及卤豆干、凉拌海蜇。再来看一下这个线路三，线路三呢是我们的山海全港美食哈，这个是主要是全港区，从这个张角古民居到这个土岭镇，再到黄素石楼，最后呢是到达惠屿岛。
山海相逢，山乡土菜和海岛海味共生，非常好的展现了我们泉州很质朴的这种山野滨海的风味。值得看的是张角古民居，它的特色就是彩色石砌古村落，非常适合喜欢拍照的朋友，喜欢这个画画的朋友哈，都可以来取景。石屋

古巷老榕树也非常好的保留这种山乡聚落的风貌。土岭镇也很有特色了，往来的一些客商啊，还有挑担脚夫呢，以前是在这个地方歇脚，所以它有驿站，有客店遍布，也是当年驿道旅人充饥的招牌菜哈，就是土岭猪脚，从这个古驿道流传到现在，真的很难得哈。还有黄素石楼，这也是清代巨型的一座方形石楼，是全石头建造的，是闽南非常著名的一栋土楼。那么当时是为了预防这个匪患所修建的。惠屿岛呢，也是我们泉州唯一的一座海上孤岛行政村。岛上的居民世代捕鱼，四面环海，以前呢是靠渡船就是对外往来，那么也非常好的保留简朴的渔村的生活，渔业呢是他们世代的主业。好，我们来搜罗一下这边的一些美食。卷港的美食就是山菜厚重，海味鲜甜，像土岭猪脚、全港福果，哎，这个福果呢跟我们的海蛎饼有点接近，但它呢是就是有点像五角星的这种风格哈，它的造型比较好看，包裹海蛎啊、瘦肉啊、胡萝卜，下油炸，外酥里嫩，也是街边经典小吃。那我们的海蛎饼呢，主要是就是海蛎，还有我们的长的这个蒜或葱哈，再加这个地瓜粉。那么现在也进行了一些改良，有的有加瘦肉啊，有的加什么空心菜啊，不加这个包菜哈，就是我们的高丽菜啊，有的也加胡萝卜，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改良之后有点像全港的福果的吃法了。那么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口酥啊、米糕，也是山间古早点心，节庆祭祀使用。惠屿岛的海鲜很有名了，像野生小馆、海蛎、花蛤、石斑鱼，简单的清水蒸煮就可以突出海鲜本味，我们可以来蘸酱吃，会更好的保留它的特色。它呢主打的宴席是福寿宴，福寿宴我们知道源自全港民间祝寿的宴席哈，全港宗族非常重视敬老祝寿，那么福寿宴就是乡村的这个寿宴升级而来，结合了山林土产、海岛海鲜，寓意福寿安康，也是泉州北部乡村宗族宴席的代表。有这个卤猪脚、腌小馆，还有这个凉拌笋干、土岭焖猪肉，这猪脚，还有这个清蒸小馆、炸福果、白灼虾、香菇炖土鸡，还有笋干焖肉，以及萝卜海蛎汤、咸饭、花生甜汤。好，再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几条美食线路，像丝路诗园美食之旅是石狮打卡呢，八卦街、永宁老街、宝盖山，美食有海蛎煎、牛肉羹、花生汤，还有这个体验一下宋元海丝宴。第五条线路是桥村古厝美食之旅，就是我们晋江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吴林传统村落安平桥，可以感受一下南洋风味的美食，在我们吴林有这个娘惹风味，还有安平桥附近就是我们西安村了哈，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国家地理标志美食安海土笋冻啊，尤其是西安土笋冻那更地道了，以及我们的捆蹄，像我们的李氏捆蹄也很有名。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晋江真的美食太多了，而且呢来到安海吴林啊，都可以体会到整个晋江各个镇的一些美食，像什么深户藕阿蚌啊，还有拳头母啊。那么我们晋江主打的就是晋邑古盐哈。第六条线路是去打卡南安，哎，南安呢是成功故里美食之旅，郑成功相关古迹，美食可以搜罗一下红赖鸡爪、金桃豆干，感受一下成功家宴。那么安溪呢就是茶乡寻味美食之旅，打卡观光的是茶乡观光工厂，还有湖头、官桥这些美食镇，体验一下相府家宴。永春就是我刚才说的茶油相遇美食之旅，像口通啊，还有醋猪脚，以及魁星宴也值得大家感受一下。那么德化呢就是慈山烟火美食之旅，到德化你可以去买这个就是我们的茶具茶宠，我觉得可以淘到很多宝贝哈。九仙山温泉药膳美食街也是必打卡的，还有慈都盛宴。德化一些土家菜、农家菜非常好吃，像德化的这个，我觉得德化馒头都做得很好吃哈。德化的一些什么土鸡、土鸭呀，还有一些这个土菜啊，一些农家菜都很好吃的。
还有惠安。惠安呢，海鲜比较多哈。惠女山海美食之旅，像崇武古城这上面就有很多的这个海鲜馆，可以去吃一下这个鱼卷米粉汤，也蛮好吃的。还有惠女风情园，体验一下这个惠女风格，可以穿她的衣服头饰啊去打卡拍照。那么鱼卷鱼签，也非常有特色，当然也可以体验一下非遗鱼卷的制作。

是的，泉州太美好了，不仅呢有很多好逛的地方，而且呢美食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山海风味集结哈，还有很多等待我们去开发的一些美食。根据我的了解，接下来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厨师大赛哈，最近呢也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在分享，接下来会有一些厨师大赛，在我们当地会培育越来越多优秀的厨师。其实民间有很多的厨子啊，尤其是像我们的一些宴席的厨子，他们在做菜方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精细了哈，而且呢他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做法也越来越有宴席化，把我们当地的一些古早味就是带上了宴席。像我们以前不敢想象的，像拳头母啊，我们的土笋冻啊，我们的菜果也可以在宴席当中焕发出它非常精致的一面。

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呢经常会羡慕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啊，可是很多时候呢，所有的变好其实都不是一瞬间发生的，而是来自于日复一日的小坚持，可能是每天早起十分钟啊，也可能是坚持读书、坚持运动，也可能是坚持好好吃饭、坚持记录生活。一开始呢，或许看不到什么变化，但是日子一旦长了之后，天天往前走，慢慢往前走啊。回过头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悄悄的让自己坚持下来的这些事儿，其实改写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并不一定是有惊天动地的结果，但是潜移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改变我们的心态和状态，甚至会看待世界的方式也都变得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长期坚持一件事儿对你的生活有哪些改变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过怎样的这种这个在自己的身上啊长期坚持下来的一些变化。微博和微信当中来关注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留言。节目当中的小翠啊，在节目当中说坚持每天

0: 散步吧，以前总觉得特别焦虑啊，现在走一走，心里面的烦心事儿就真的是舒展多了。小张在节目当中说，坚持每天让自己去记一点这个小小的笔记啊，哪怕你不是用笔写，就是你只要打字儿，然后你写在自己的这个手机里面啊，记事本里面这个记事的这一部分，你会慢慢发现，其实把自己坚持下来记录的一些问题，就会很快的让自己去解决掉，哪怕不是眼前解决，未来也会解决掉。思考问题会变得更加的平和，
1: 哎，
0: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啊！但是就很少会有人想说把事情给坚持记录下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以前是为了让自己呢记住某些事情，但是你记录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可能在条理上自己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错，是吧 ？OK， 在做事情的时候的这些计划当中，如果你感觉自己实在是没有计划，而通过记录让自己慢慢找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的话，那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对于自己而言啊，每天坚持然后呢慢慢改变自己的那些事情，在我们的路上来等待您的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举手式的睡姿是身体在求救。不瞒你说啊，这么一说，我一下又让自己对号入座。每天晚上面对休息，我都在投降。成年人长期不自觉的投降式睡姿，并非是单纯的个人习惯，而是身体因为这个胸部啊，这受到了这个压迫，胸廓部分在受压，然后呢呼吸受限而启动的被动代偿自救。但是这背后的代价也是不容忽视的啊，希望各位都要让自己注意起来的。首先就是核心机制，那么身体的被动代偿，从呼吸代偿上来讲呢，长期伏案含胸驼背不良的体态就会来压缩到自己的胸廓，限制到了横这个膈肌的一个活动啊。所以说呢，平时在平躺的过程当中，身体通过上举手臂被动的来扩张胸腔，增加了自己的进气量，来缓解憋闷感。那么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呼吸模式紊乱的一种信号。原来我呼吸紊乱了吗？那缓解肌肉紧张其实也是会这样的，白天紧张的肩颈肌肉，比如说你的斜方肌还有这个肩胛体肌，在夜间难以放松，举手式的睡姿就能够被动的来拉伸这些肌群，带来暂时的一种舒适感。确实我这一举手就感觉自己好像轻松多了，但不得不说啊，平时自己的体态呢确实是有点问题，所以说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出现这样的一种代偿啊，确实也是不应该，应该让自己好好的来注意到。

那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举手的睡觉啊，其实都代表自己生病了。如果说你伴有以下的一些症状啊，可能自己身体也有这个求救的一个状态啊。有医生在网上就分享说，高频的伴随着一些睡醒之后手臂手指持续麻木和肩颈酸痛，那么应该去医院来就诊，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情况。还有呢，就是说你在举手睡觉的过程当中有着夜间打呼噜憋气，还有呢这个胸闷啊，气心慌，还有这个气短憋醒，或者是说在晨起之后感到口干，日渐极度的困倦，这些情况呢也建议大家及时的就医来评估一下你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或者是说心肺的功能究竟如何。那首先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的啊去这个对号入座，就在网上互联网给自己确诊了，那不行不要自己吓自己啊。当然在这个投降式啊举手睡觉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说我睡觉之前我可以让自己不举手啊，但不知道为什么睡着睡着我就开始投降了所以平时应该让自己积极的来进行锻炼，有一个好的体态，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自己有着更好的睡觉的这个科学的姿势，伴随着自己安然入眠。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等待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来说一说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

0: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浙江啊，推出了一间猪警房。
1: 哎，
0: 没听错，就是看猪猪的景色的房间。这里有很多小猪可以让自己看，就是挨在猪圈的旁边。其实浙江金华猪警房啊，因一晚8888元登上了热搜。有人说，我老家啊自己就养猪，那我这猪警房那不得老值钱了，人家养的不是一头猪啊。啊，这个猪警房下面我刚看了一下视频，里面的小猪猪还是很多的，看起来都非常非常香，好吃啊。但是味儿不味儿的话呢，这可能你得去现场来体会。

0: 说这8888元一个晚上，让人感觉有点贵。但是呢，这888这四个八，其实这其中包含的是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啊，这是两头乌这种猪啊，和那个全年入园的 VIP 年卡套餐，而且早已经停售了，就是你现在想买，它都已经买不着了。不过现在新闻一报道，估计希望又能够继续推出这份套餐。套餐的构成就是8888元是年卡套餐的一个价格，包含一晚的猪颈房住宿，全年不限次数免费入园，一头价值6888元的金华两头乌猪，可以领养或者是宰杀之后快递到家，出肉它差不多有100多斤。
1: 哎，
0: 实际的房费呢，就是扣除赠猪的这个成本之后，住宿部分差不多约2000块钱左右，与普通的高端民宿也是差不多的一个价格。那现在停售状态啊，说这个套餐是2023年5月份开始，就已经停售了。目前这个猪颈房仅供此前购卡的老用户预约入住啊，你现在你想买没有啊？你预约不上。房型的特色确实是很有特色啊，紧紧挨着熊猫猪猪两头屋，国际牧场内的这个猪圈紧隔着一层玻璃，可以24小时观赏数百头猪猪是如何进食去睡觉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爸爸。好吧，这可能就是实际上真正的佩奇哈，就是这样的照进了现实。猪舍的环境还是不错的，采用了，不得不说啊，比我的办公环境还要好。采用了5G 的智慧养殖中心，配备了空调、地暖和新风系统。你看，我上班的地方都没有地暖，也没有新风系统，但是猪猪有，所以说你凭什么瞧不起猪圈呢？你上班的地方也不一定有地暖和新风系统吧，姐。住宿的这些住客们也反映说，根本就没有异味啊，干净整洁，非常的好。主题的一个装饰，房间也是以小猪主题来布置，配备了小猪抱枕等元素。我说什么来着？佩奇一家人。在这个未来的规划当中，据说呢，这个牧场啊，正在筹建200到300间的猪主题的度假酒店，未来价格有望降至500到800元一晚。核心的目的就是，牧场负责人表示说，这个8888元的套餐并非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一就是为了推广他们金华当地两头乌啊这种猪的这个文化和打造沉浸式体验 IP， 打造的非常不错。但是也不是很成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2023年啊，就已经停售的一个套餐，你现在2026年了，大家才在关注你这些年你都干啥了？你就是还是得敢想敢做，是不是？现在是一房难求啊，这个入住的房间可以直接看到猪，入住之后也可以在房间来观察挑选自己看中的猪吗？这个可能还要打一个问号。农村养猪的猪圈可能都是安排离着房间远远的啊，因为猪圈臭烘烘的，时不时还能够听到猪叫啊，这也是猪万万没想到的，人类愿意跟我住在一起。好吧，看到了这样的分享啊，也有这个小伙伴儿在网上就说了，就是躺在这个浴缸里面搓澡，看着自己的肚皮，再看着外面的猪猪，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切换视角们来说，猪猪啊，这个真的是，欢迎你们到我的肚子里来。好吧啊，有一些这个小伙伴们说，其实看到这些这个猪猪推出的，就是根据这个猪猪的场景啊推出的这个猪颈房，让人感觉给自己的一些当地的 IP 啊就可以打造一些自己的这些独有的特色，是不是？要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广电也可以推出直播间警方，平时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做节目的，给我们研究个套餐，你也可以给自己创收吗？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锁定收听，在我们的道上来跟大家正在讨论的话题，说一说坚持带给你的改变啊，坚持做哪件事情在生活当中让你改变了很多，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大家有着怎样的话要说？微信当中林晓说，每天坚持喝够温水吧，以前经常口干上火，现在身体状态明显比之前好多了啊，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这个上火了，而且以前觉得喝水特别费劲啊，现在轻而易举就能够让自己达到一天的饮水量。小黄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坚持让自己睡前放下手机吧，这个不刷短视频啊，这个入睡前就会让自己变得很快，第二天早上也不会昏昏沉沉。微信当中的小俊在节目当中说，坚持每天做几组简单的拉伸，时间久了之后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不会那么的不灵活了。杜

杜在节目当中说，那个就叫我杜杜好了。他说我现在的爱情就是自己坚持得来的，对一个人很好，能够坚持五年，在他跟我没有任何名分的情况之下，真心就这样的被打动了。所以说坚持做一件事情，哪怕对方觉得他跟你之间大概没有什么机会，没有什么可能，但你坚持这么做，可能对方就会觉得说那就致敬坚持，来获得属于我们原本并不看好的爱情。这么一看，可能原本自己并不看好的爱情反而成为了自己最好的爱情。所以有时候呢，生活在于经营，爱情大概也是如此吧。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置不出，咽置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的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长期坚持做一件事对你的生活造成了这个哪些改变。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小佳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长期坚持做一件事情啊，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比如说我坚持让自己呢，每周就有一次这个做饭的这个状态。以前从来都不太会做饭的我，现在下厨啊，也是能让自己做的不错了。就是基本上的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家常菜啊，也可以让自己做的挺像样。微信当中的许芳说，坚持每天早起十分钟啊，就不用让自己慌慌张张的赶时间了。我现在早起的状态都是游刃有余的，早晨的时光变得从容不迫。这个我也是深有体会，就是以前我也觉得我自己是早起困难症，现在呢就是早起变得非常的自然。到了这个点儿，有时候不用设闹钟自己就已经可以起床了。所以说呢，坚持让自己早起意义是什么呢？就可以让自己不用很晚去睡觉，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是吧？这样可能也会更健康。好了，路上来等待你的分享，一起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说一说今天路上的新鲜事儿。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首先关注一下为什么很多老年人特别迷恋偏方。这就是说哈，其实老年人有属于他们的牛来啊，就不信这个邪，到底让我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

首先，这个老年人特别迷恋偏方这个问题啊，专家就总结了。首先呢，就是这个倾向简单的结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认知有所下降，这个大脑更加倾向使用启发式的策略，即追求简单快速的答案。偏方说喝了就好，吃了就灵，刚好就迎合这种心态和认知。但不得不说，其实老年人的心态有时候跟孩子的心态也是很一致的。孩子也觉得这玩意儿吃完之后就能好吗？喝了之后我就不疼了吗？所以老小孩小小孩啊，我们就不要过程，只想要结果。希望在生活当中多给自己一些这个在这个疗效上的一些鼓励啊，就是我也不看广告啊，我就只看疗效啊。所以说呢，很多小伙伴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奉劝这些老年人的一些做法他们可能不听，但是呢，如何跟他们沟通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让自己找到一个新的思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这件事儿啊，告诉这个老年人，这样可以帮助你啊，不是吃了就好，但是吃了之后呢很快就会好。这个很快是多久他其实也不会去问，但是你告诉他很快就对了。

下一条呢，就是说对于不确定的一个担忧啊，就是老年人非常容易让自己呢走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担心。医学呢其实是循证科学，就是必须要强调风险，所以说可能啊需要观察，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医学当中的一些经常用的一些术语啊，说的也是非常的准确。但是呢老年人啊希望听到的就是肯定包好。包的包的，他希望要一个确切的答案。而且呢，这个年长的人更加依赖经验啊，偏方呢常以别人的形式来出现啊，别人怎么怎么样，隔壁邻居老李吃了管用，老王吃了都能站起来了。这种经验之谈对于老年人来说往往比药理的说明更加有说服力，最后就是需要陪伴和安慰。老人信的其实不只是药，更是人。那么医院在看诊的过程当中呢，往往比较匆忙，而推荐偏方的人态度比较热情，让老人觉得被尊重了，有依靠了啊。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太过于觉得你就很执着，你很纠结，你觉得这个事情我都吃完之后马上就好。如果老年人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就是劝一劝他们，这个偏方很容易让自己呢为自己未来的这个治病之路啊反而会绕更大的圈子。而且身体有一些不适，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种无伤大雅的这些不适其实也没关系啊。那如果说真的有很大的问题的话，也应该去专业的医院来寻求医生的一些帮助。医生都啊，在这个问题上都这么的严谨，偏方跟你说包好，这事儿你就真的不能信。当然，有些伙伴说，我现在我还不是老年人，不是老年人你更应该听着了，你会有老了的那一天，希望你老的时候不要这么的钻牛角尖，对吧？现在多受教育，老了之后变成一个有素质的老年人。是吧，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让自己尊重科学，尊重科学的一个老年人。好吧，平时我们也应该多关心自己身边的长辈，多关心身边的老年人，然后呢多给他们提供一些心理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疏导和倾听，反而呢不容易让这些乱七八糟的偏方啊有这个有机可乘啊，然后呢去忽悠我们身边的这些老年人。那同时我们也应该把更加科学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群里，这才是真的对一家人好。

说了老年人迷恋偏方这个事儿，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老年人其实也迷恋短剧，尤其是 AI 短剧。现在我妈每天在家听 AI 短剧，听得我都头疼，尤其是那些非常死板的配音，千篇一律的那些表情和人脸啊，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但是 AI 短剧啊，其实不仅仅是老年人爱看，一般就是看上瘾的中年人他也爱看，年轻人可能也喜欢看。但是 AI 短剧上瘾，其实并不能说是老年人的问题，也不能说是什么年龄段的问题，而也不能说是意志力的问题，只能说这个东西它可能就一下子在这个事情上就抓住了你喜爱的点。节奏飞快，反转不断， AI 批量生成的短剧让人一不留神半小时一小时的时间就这么的没了，太匆匆了。这真不只是意志力的问题，算法爽点和反转本身啊，其实就在放大人性的弱点，不断的抢夺用户的注意力。算法呢其实是可以吸引人的，但不该困住人，技术向善，内容守正，才可以走得长远。所以在此希望这些 AI 短剧就别给我整那些粗制滥造的，那些不太好的啊，没有正能量的内容，是不是积极向上一点，我们觉得其实才是值得我们来弘扬的这个社会正能量。没事多看看我们晋江融媒体中心晋江电视台公众号生成的 AI 的小视频，满满的正能量，这才是时代的脉搏，时代的力量。

在路上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坚持去做的事情啊，都给自己带来了怎样的一些改变。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啊关于我们这个坚持所给自己带来的一些改变。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小黄啊，节目当中分享说那个坚持让自己每天看点书吧啊，现在不能说自己说话出口成章了，但是有些道理会通过自己看书的这个道理来慢慢的说服生活当中非常喜欢钻牛角尖的自己。节目当中的核心说，坚持每周给家里人打一通电话，距离再远亲情也不会变淡，而不是让自己呢有事的时候呢才去想到我们的一些亲戚，其实亲情也是需要来维护的。微信当中的胡斌说，坚持跑步啊，一开始跑个两步就喘，现在跑完之后一身轻松，压力全部都可以让自己释放掉。方小月在节目当中说，坚持让自己冥想五分钟啊，每天都让自己想点事儿，遇事就不再容易急躁了，学会稳住自己的情绪。糖糖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坚持让自己练字，不求成为书法家，而且作为成年人了啊，其实这个把字儿写好好像显得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呢我会觉得在写字的过程当中心就能够让自己慢慢的静下来，有的时候呢一天下来想不通的一些事情可以通过写字啊让自己的心态放得更加的平和，也会让自己就是找到比较安静时刻自己追求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啊，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坚持来慢慢的改变到我们自己

小鹿节目当中说，坚持在睡前都复盘一下自己的这一天，哪些做得不好的事儿，第二天还有改变的一些余地，所以长期让自己去慢慢的积累，慢慢的总结，也会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变得更加的优秀。说的挺好，不要让自己内卷，有的时候呢，长期的去做一些事情，时间会带给自己更好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整理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关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坚持带给我们的一些改变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因为自己坚持而做了的这些事情啊，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慢慢的发生改变。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路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小冠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坚持大概就是坚持让自己每天啊，就是烟瘾犯的时候就不去抽，时间长了之后就真的能够把烟给戒掉了。抽烟真不是什么好事儿，说的真对哈。微信当中的多仔说，有一段时间玩游戏玩的废寝忘食的那种，但是呢，就是逼着自己啊，就是不要一直去迷恋游戏，慢慢的游戏也戒掉了，生活也会慢慢让自己回到正轨。其实有时候太过于迷恋游戏，你即便是成年人，你也不会有很好的自控能力啊！成年人其实也是有网瘾的，不是说因为自己是成年人了就不正视这个问题。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说的很好，就是有很多家长其实自己就本身就有网瘾，但他自己不承认，然后呢老说自己的孩子啊就是有网瘾。其实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每天你是不是自己都在抱着手机？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想让孩子戒掉网瘾、戒掉手机的话，要先从自己做起，陪着孩子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才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让孩子照着你的样子越来越好。

0: OK， 路上来等待您的分享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说一说关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些坚持啊，都带给自己怎样的改变？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黄瓜是蔬菜界的补水冠军。为什么劝你要多吃一些黄瓜呢？如果平时的喝水量不太够的话，那大家其实也应该让自己来看一看这个喝水这个事情上啊，大家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含水量比较多的这个水果或者是说蔬菜来进行辅助帮自己补充啊，注意是辅助补充，而不是说你吃完这些含水量比较高的水果就万事大吉了。该喝水还是要让自己努力的去喝水。

黄瓜是果蔬界的补水冠军啊，含水量高达96%到98%。那么此外呢，它还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等的一些营养物质，有助于来调节血糖和血脂。在自然的条件当中呢，黄瓜可以长成直的，当然也可以长成弯的。除了品种，主要就取决于生长的条件。当温度啊、光照啊、水量啊、施肥适宜的时候呢，这个植株生长旺盛啊，就是直黄瓜的这个比例就比较高，也就是说直黄瓜才是正常的形状。那么后来呢，科学家发现说，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啊，也可以来减少弯黄瓜的比例，但是并不影响黄瓜的安全性。这玩意儿调节黄瓜，能调节调节我吗？让我长得也直一点，不要弯腰驼背的那种。所以黄瓜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尤其在减肥的这个作用当中，让我觉得它确实帮了我不少。好吧，可爱的黄瓜啊，当然在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应该用合理的这样的一种烹饪。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长时间出去玩的话，尽量不要穿薄底儿的鞋，鞋底太薄啊。如果长时间出去玩的话呢，也是对我们的这个脚步和腿是非常不利的，容易让腿变粗的两种鞋，今天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呢，鞋底太薄啊，足底呢缺乏支撑力，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足弓塌陷，引起足部疲劳和疼痛。如果说长时间穿薄底的鞋之后，感到脚底板特别疼，建议大家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首先就是你把这双鞋你给它脱了，减少穿着这个薄底鞋的一个时间啊，让它的一个足部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建议穿着足底和足弓支持较好的一些鞋。如果说鞋足够的宽松，可以用软垫啊，软软的这个鞋垫，或者是说足弓支撑鞋垫。那么另外呢，有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小腿越来越粗，其实就是比目鱼肌和这个肌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太过于发达啊，所以说呢，这就是因为自己的鞋子没有穿对。那除此之外呢，沉重的厚鞋底也是不 OK 的，会让我们的脚踝承重变得越来越多。当我们的脚踝带不动的时候呢，就得靠小腿分担这一部分的重量。小腿长时间发力会让肌肉越来越发达，鞋底过厚容易导致重心不稳，会增加绊倒或者是说摔倒的风险，还有可能会干扰我们的脚踝、膝盖、髋关节等一些关节的一些正常的运动节律，导致肌肉的紧张、关节的磨损。那么第二点就是支撑力比较差的软底鞋，在走路的时候呢，脚会向下发力，鞋底太软的话呢，鞋子也会发生很大的形变，又因为太软，所以这个回弹不足，导致我们的这个脚蹬地的反作用力变小，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小腿主动发力，让小腿变粗，底穿过这个我们的这个鞋子啊，穿过我们的这个鞋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也是在支撑着我们的这个脚步。那如果说过软的一些鞋底，虽然有这种踩屎感，但是踩在棉花上的感觉也很难让自己站稳，会削弱我们对于足部的控制力，崴脚和扭伤的风险也会大大

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接下来来跟各位继续分享咱们的话题讨论啊，来说一说自己长期坚持去做的这件事情究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些改变，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0: 古云说，种花养草，每天照顾花草啊，看着植物生长，感受到平凡的小美好。微信当中的苏曼曼说，坚持每周看一部电影，闲暇时间呢不再全部耗在刷短视频上面，眼界也会开阔不少。小鹿在节目当中说，坚持每天喝一杯豆浆，长期下来呢，胃肠就会比以前更加舒服，也会让自己呢少一些胀气和难受。温温在节目当中说，坚持啊，让自己写一些小小的记录，记录自己日常当中的一些生活，其实很容易让自己复盘哪些地方没有做到位，哪些地方做得很好，可以让自己继续去坚持。节目当中的这个小峰说，坚持读几页书吧，现在读书的这个做法啊，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少了，碎片化的去刷视频不如碎片化的阅读，积累下来其实看待事情也多了不一样的角度。微信当中的芬达说，我定期让自己断舍离，扔掉不用的物件，也更加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不会去买那些让自己丢掉的东西啊，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变得更加轻盈。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带给自己的坚持啊，它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也不是说一眼就能够让自己马上得到的回报，也许只是自己状态好的这个过程当中才感受到了它的一些变化。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期待啊让自己立刻看到结果，就像我们刚才在分析老年人为什么喜欢偏方这个事儿哈，太追求一蹴而就啊，也是不 OK 的。让自己呢每天只是进步一点点，积累多了也是对于生活最好的奔赴。OK， 生活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守住自己的小坚持，慢慢的沉淀，慢慢的发光。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正在赶路的小伙伴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这份坚持，收获属于自己的小美好。OK，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接下来为你转播来自于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1: 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弟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弟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气温。这周六到下周一以及下周三到周五，北方呢会陆续受到两次冷空气的影响，西北至东部、华北北部、东北等地气温波动呢会比较明显。其中这个双休日，在西北至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陆续出现4到10度的下滑。那今天白天从西北至东部到东北大部，最高气温总体还是接近或是超过25度，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部等地甚至在30度或以上。但是到周日白天，甘肃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那么城市中像兰州，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有25度左右，这个周六日呢会降到18、9度。哈尔滨长春明后天最高气温有27、8度，那么这周日到下周一普遍会降到不足20度。而在江南至两广等地，因为高压控制、暖湿气流持续影响，未来6、7天气温总体比较稳定，最低气温大多会接近或是超过25度，那么最高气温呢大多在30度或以上。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还可能会出现高温。城市中像南宁、广州、福州、南昌，这周六周日呢都有34、5度，提醒当地朋友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那么降水方面需要继续关注的是华西地区，今后三天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还是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0: 好的，感谢吴迪。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节目尾声，一起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明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
3: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有关情况。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20号，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
3: 当地时间18号，日本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结果，市场正密切关注日本是否会进一步加息。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19号将正式拉开帷幕，18号将举行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日本队。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6: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5: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 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8: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9: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8: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9: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5: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

0: 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8: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7: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8: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9: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0: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

0: 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4: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4: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7: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8: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6: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9: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9: Technology regulation.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3: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4: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5: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 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SA 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2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2: 啤里茶器啊。
1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2: 啤里茶器啊。
1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2: 啤里茶器啊。
1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

0: 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2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13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2人里就有至少1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现成酒店预订热度

0: 国境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中，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6: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7: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AI 合成音频。
6: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7: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

0: 共同侵权。
1: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2: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1: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3: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2: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3: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4: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

0: 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1: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 别看他只有手

0: 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来了解一下。
1: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洪佩瑜2025年的第二张个人录音室专辑《开》。这张专辑一共收录10首作品，它不是传统的抒情情歌专辑，更像是时服当代都市服饰会，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写自我的觉醒，写告别，也写和解。那么我们把这张专辑拆

专辑开篇编曲也是带着疏离又略带破碎的氛围感啊。这首歌写的是关系的消散，不是激烈的争吵决裂，而是无声的慢慢的走散。很多故事的结束未必是大吵大闹，很多关系就是这样悄无声息的一哄而散。曾经热络的人慢慢疏远，曾经满心期待的事慢慢归于平淡。听完了这首歌曲，我们体会到关系消散之后的怅然。当热闹退去，人就会回到独处的状态，开始向内漂流，向内审视自己。接下来专辑的第二首歌曲就写独处时内心的漫游，在太平洋中央漂流。

0: 黄佩瑜开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第二首歌曲在太平洋中央漂流，编曲还是很辽阔的，氛围感很强啊，歌名意象也非常有诗意，就像一个人漂浮在茫茫大海，周遭空旷只有自己。这首歌曲探讨孤独，不是悲观的痛苦，而是独处时和自我对话的状态。
1: 要做小小的岛，轻轻，
0: 当然我觉得在孤独里看见真实的自己也是一种成长。完成一场内心的漂流之后，我们又会重新回到人海之中，穿梭在城市的街巷，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下面这首歌曲就写的城市里的擦肩而过，一面之缘。

我们每天都会遇见很多人，街头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饭局上短暂相识的朋友，或是网络上短暂共鸣的知己，很多故事就止于一面之缘。这首歌曲充满着摇摆轻快的都市曲风，我觉得在人海当中的这种短暂的相遇，萍水相逢，一面之缘，有好感，有遗憾，很多都不会有后续了哈。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描摹现代都市人和人之间微妙的距离感。飘扬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洪佩瑜2025年10月份的专辑《开》第四首歌曲，包括但不限于。

0: 包括但不限于这一首歌曲的编曲律动十足啊。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在感情当中受过委屈，会反复的内耗，这首歌曲就是一种温柔的提醒，经历过的一切都算数，但不必困在里面，学会放过自己，好好的拥抱自我。 OK， 那么最后的一首歌曲，我们就迎来了幸福的一面，成功配对啊。这首歌曲是充满思辨感的，它借用配对这个概念，探讨现实里的择偶人际匹配。我们总在寻找契合的人，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配对，理想和现实总是会有落差的，但是接纳不完美才是真实的生活。最后，成功配对送给你，我是培阳，明天见。
1: 每次苦苦等待搭配他的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裂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滋味。

遇上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台，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墨雨，转移焦点，墨黑海葵。枯萎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保持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
2: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四集广播连续剧《我家就在黄河岸》，指导单位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总策划姚丽君、连宏伟，出品人会议，总监制谢伟、王阳，策划刘晓林、赵和平、马洪良、赵正旭。第二集。
1: 清河老哥，清河老哥，
2: 高老板啊，你怎么又来了？
1: 哎呀，老哥呀，你们救了我的命，还请我吃黄河鲤鱼，这大恩啊，不敢忘呀。
2: 高老板，你是个好人，你的心意我也领了啊，但今天我不能让你上船。
1: 这是为啥？
2: 我早就说了，救你是个顺手的事，不图你回报。再一个，我们虽然穷，但是还没有穷到要饭的地步嘛，啊，用不着你老给我们送东西。你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来了。
1: 老哥，我的老哥哥耶。哎呀，你误会了
2: 啊，
1: 这是酒，我是来啊和你喝酒解闷儿的。
2: 哎，真的？
1: 真的，这还能有假吗？来，我现在就拆开给你看。咋样，是酒吧？
2: 嗯，这还差不多。上来吧。
3: 是高老板。
4: 哎呦，高老板。哎呀，您怎么来了？
1: 哎，你闻闻香不香啊？
2: 香。
1: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呀，高老板，来来来，
3: 高老板别光喝酒了，来吃鱼。
1: 哎，
3: 吃鱼。
1: 哎哎哎哎，对了，你们就没有想过开个渔家乐呀？
2: 嗯，
3: 渔家乐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渔家乐呀，简单的说来，就是渔民在自己家里开个饭店。
4: 哎呦，高老板，哎呀，你这是财大气粗啊！我们没钱、没地、也没人，更没有手艺和经验，你说咋开这渔家乐呀？
3: 就是了，再说，这我们哪会做生意啊？这万一赔了咋办呢？
4: 就是啊。
2: 甭急，甭急，甭急。
4: 嗯，
2: 高老板，
1: 啊，
2: 我倒想听听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细细的说说啊。
4: 哎呀爸，那开饭店都是城里有钱人才能干的事儿，咱呀就别想了。
2: 这个听听也不是什么坏事。
1: 哎，是啊，是啊，
2: 兴许能趟出什么路子呢，就算不干也长长见识嘛。
1: 老哥说的对。哎，老哥，
2: 嗯，
1: 据我所知啊，咱们这一代的很多渔民，这祖上都是从江苏福建一带沿海地区一路顺水而上迁移过来的，你看他们不但特别能吃苦，还很有探险精神嘛。我看你清河老哥，你就继承了祖上的这点优点。
2: 你看你看你看，这老板呢就是老板啊，眼睛尖得很呢。没错，我们家是我爷爷那辈迁过来的，到平川这儿啊，四代渔民。
4: 是呀，高老板，所以说到底我们就是个外来户，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宅基地，这渔船呀就是我们的家。嘿，高老板，那这种情况你说咱咋开渔家乐？

0: 平川，你别急，你慢慢的听我给你说啊。
1: 你说，
0: 这个瑜伽乐呀，这个东西其实一点都不稀罕，在南方啊，尤其是搞养殖的地方，遍地都是。可巧就巧在，你们这个地方偏偏一家都没有，这就是商机呀！
1: 嘿，还商机呢？别人都不干，那是知道没赚头。
0: 不是的，平川。说到底啊，还是因为你们这里经济不发达，消费水平不行。这不过呀，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哎，你们呀，这里要搞旅游开发。老哥，来，把杯子举起来，咱们俩喝一个。
2: 好，
0: 哎，来。你想想，到时候啊，人来人往。你们家这个黄河鲤鱼又最有特色，还能不赚钱啊？
3: 哎，高老板，你咋知道我们这儿要搞旅游开发？
1: 对啊，
0: 这商不离政，政不离商。哎，我要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就不会来这儿投资了。
1: 哦，哎，
0: 而且啊，我再给你们透个底儿，我也准备在这儿投资搞餐饮。
2: 哦，嘿嘿，高老板，这个俗话说啊，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啊，您再给支支招，慢慢的说啊。
0: 行，秦河老哥，那我就不废话了。
2: 嗯，
0: 我就说一点，你们干这个呀有天然的优势，基本上是无本买卖，而且要记住，要干啊就得趁早干第一家，晚了呀就没有竞争优势了。
3: 高老板，这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岸上就一个窝棚，吃水都不方便，这咋开饭店呀？
0: 哎呀，在黄河边啊找个平坦的地方，弄几块破铁皮，盖出个能做饭遮阳的简易房就足够了。
3: 这简易房啊，这哪是饭店呀？
0: 哎，这咋不是？嘿，我跟你说呀，这渔家乐、农家乐图的是个啥？嘿，就是农村这股子原汁原味的土劲儿。只要你做的鱼好吃，其他的越土越好。哎，这个不信啊，你要问问平川。
1: 水秀，高老板说的这倒是真的，好多地方还专门把砖房糊上泥巴，弄成破土房的样子。
0: 哎，就是嘛，到时候啊，客人一边吹着风，一边吃着鱼。哎，还能看着黄河的风景，嘿，你看多好啊。
2: 嗯，
1: 是啊，
2: 这要是真开了的话，海柱书记那边也就有交代了。
0: 对呀，只要是开了渔家乐呀，你们就算上了岸，而且叫自主择业，你看多好。
2: 行，明儿啊我就去找海柱书记啊，到时候拉电通水免不了呢，还得麻烦他呢。
1: 哎哎，爸，这真的要开渔家乐呀？
2: 平川，我想了想，这确实是条路子。哎，
0: 嗯，
2: 值得试一试。
0: 当然值得。
2: 嗯，
0: 你到时候啊，你俩去打鱼，这水就跟老嫂子在家守着电，这样啊，你们不仅多了一条来钱的路，嘿，也算在岸上安了家，这老嫂子也有人照顾了嘛。
2: 主要是来年你俩就添孩子了，水秀带娃还是岸上方便。
1: 是是是，方便方便。嗯，
3: 这倒是也安全哈，娃将来上学也省事儿。
1: 哎哎，好好，那就定了，咱开渔家乐，开渔家乐。
0: 哎，来开渔家乐。
1: 干了。
0: 哎，祝你们生意兴隆。
1: 好，
0: 走了。
1: 哎。

0: 清河呀，清河，啊，
1: 哎呦，海柱书记来了，快坐。
2: 你大黄看着。
3: 清河叔，
4: 哎，去。
3: 今儿没出船呐？
1: 啊，我刚回来，这不是坐这儿歇会儿吗？海柱，这位是，
3: 叔，我叫陆。

0: 安民，是刚调到咱们村的第一书记。
1: 哦，水秀。
2: 哎。
1: 上茶。
2: 好嘞。
1: 海柱。哎。嗯，过来过来，我说句话。
3: 哎，行了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啊。
1: 你是不是搞贪污被查了？
3: 哎，你这是啥话嘛？你就不能盼我点好？
1: 那你干得好好的，上头再派个新书记来干啥呢？
3: 哎呀，这一码归一码，人家是县上派来全面领导指挥咱村工作的，不占村委的名额。
1: 啊，这么说，这个小年轻还是你上级？
3: 那可不，第一书记嘛，啊，第一，哼。那人家呢，权肯定更大。
1: 嗯，嗯。那你们来我这儿啥事儿啊？
3: 哎，先过去吧，啊，哎，一起说，一起说啊。嗯，
1: 好吧，好吧。水秀。
2: 哎，爸。
1: 还有鱼没？
2: 有呢。
1: 给陆书记做一条。
2: 好嘞。
0: 哎，不用不用了，我们不兴吃请。
2: 哎，这就是自己家的，不花钱。
0: 那也不行，水秀。
2: 哎。
0: 我来就是专门找你们聊天的。
4: 哎，来来来，都都都听陆书记的。坐坐坐坐坐坐。
5: 哎，好，坐坐坐。
0: 清河叔，我听罗书记说呀，你们这个余家乐是咱们村的第一家。
5: 陆书记是吧？
0: 啊，平川。
5: 哎，我是平川。对，这是这余家乐我们是第一家。
0: 哎，生意咋样啊？
2: 嗯，不咋样。
5: 哎，不咋样，就是。
0: 那为啥？
1: 你以前就我们一家，倒还行。这四五年下来，村里又开了几家，我们这儿就不行了。
5: 是啊。书记，你看啊，人家光门面装修就花了好几万块钱呢。
1: 对。
5: 你再看我们，哎呀，这说白了，就是在河边搭了个凉棚，这哪比得过人家？
2: 就是。哎。而且啊，现在黄河里的鲤鱼比以前更少了，想多赚都赚不了啊。
5: 是啊，
0: 那其他几家的鱼哪儿来的呀？
2: 人工养的呗，要多少有多少，还比我们便宜啊。
5: 哎呀，现在这人啊，好多人都不识货，还说我们的鱼比他们的腥，我们这鱼可是野生的呀。哎，
0: 那你们也干了有五年多了吧？生活比以前纯打鱼的时候好过些没？
1: 那肯定是好一些。
0: 嗯，
1: 最起码把欠的账都还清了。
5: 哎呀，爸，哎，陆书记，好啥好啊？你瞅瞅，现在我们这余家乐都没客人了，再这么下去，我看呀，嘿，又得欠账。
1: 海柱，你是不是有事儿啊？咋坐这儿光抽烟，一句话都不说呢？
3: 陆书记，你看这咋办呀？这还说不说呀？
1: 有啥说不说的？
3: 就是嘛。
2: 哎，叔，啥事儿啊？让你这么难为情？
3: 你就说呗。
0: 说来来，我来说，我来说啊。其实啊，我今天跟罗书记一起来，一是了解你们家的情况，二一个呢是受人所托，给你们转达政府的通告。
2: 通告？
5: 政府的通告？
0: 嗯，
5: 啥通告？
3: 哎，大侄子呀，
5: 啊，
3: 这按照这通告的要求，这要一要
5: 呀，我的个叔啊，
2: 你
5: 就
2: 说嘛，要干嘛呢？
5: 你要啥嘛？
0: 是这样是这样，我来说啊。
5: 好，
0: 市上的水利环保等好几个单位联合发布了一个通告，
5: 啊，
0: 要求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的安全。按照这个规定啊，你们的余家乐要拆除。
2: 拆除？
5: 啥？拆除？凭啥？凭啥拆嘛？
0: 平川，
2: 平川，你别急。
0: 平川
5: 啊，
0: 别急，你先听我说，好吧？
5: 你说。
0: 首先呢，你们的余家乐属于违建建筑。其次啊，你们确实存在一定的污染现象。
2: 这咋回事？
0: 所以别说了。
5: 爸，
2: 爸，你别
5: 去，
0: 别生气。

0: 园地保护区内，未经相关部门依法批准的餐饮船长应全部拆除。
1: 拿开拿开通告，我不识字，我告诉你啊，少拿着通告唬人，我们就不拆，
2: 就不拆。
0: 平川，
1: 咋了？
0: 通告上还写了，逾期不拆将组织强拆的。
1: 啥？强拆？嘿，我看谁敢。想拆我家的余家乐，先从我赵平川的身上踏过去。
2: 平川，哎，慢慢说，慢慢说。
3: 你别说，
4: 这
3: 别翻倔嘛。你跟你说，政府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保护黄河吗？你看你们不是经常也说这黄河是你们的家吗？你看难道你们也不想自己家里头这干干净净的啊？
0: 是啊是啊，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打造文明宜居环境的重要举措，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我们老百姓有责任和义务支持这项工作嘛。
2: 那我们家怎么办？
3: 哎呀，所以平川啊，听书一句劝啊，
1: 说
3: 按期拆啊，这也算是你们强有力的支持咱国家的发展吧？你，
1: 哎呀，说国家要发展，这难道就可以不顾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吗？
3: 平川呀、啊。
1: 咋了？
3: 你这咋还油盐不进了？你这说着说着，这还说回去了？你这，
1: 哎，我说错啥了吗？这一旦拆了余家乐，那就断了俺们一家人的经济来源了吗？这我们以后咋生活呀？
2: 就是嘛。
0: 哎，平川
1: 啊，
0: 这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拆了以后国家是有补偿的。哎，
2: 补偿？那咋补偿呢？
0: 按照标准啊，政府应该补偿你们10000多元呢。
1: 一万多呀！哎，一万多，你就想买了我们的活路啊！啊，那是我们的活路呀！
2: 就是，
0: 平川，清河叔，我十分理解你们的心情，
1: 啊，
0: 但是先别激动，好不好？咱们下来安静一下，喝点水，歇一歇，我们待会儿慢慢说，好吧？
1: 我不喝，有啥事吗？这是。

0: 清河叔，平川，事情就这么个事情，你们还有啥不懂的可以先问我们，我们回答不了的会向上面反映的。
1: 嗯，没啥，嗯，都懂了。
2: 哎，那平川，嗯，你呢还有啥想说的？
3: 没啥想说的，反正说啥都得拆，我说了也白说。
2: 哎，陆书记你看，我就说嘛，咱平川虽然是个急性子，可本性不坏，肯定能说通。这不你看气儿明显消了不少了吗？
3: 海柱叔，你可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哎，我这都快愁死了，没了这余家乐，这咋挣钱养家嘛？哎，
4: 哎，对了，陆书记
0: 啊，
4: 前几年不是有渔民上岸的政策吗？现在还能享受不？
0: 哦，我才来时间不长，嗯，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不能给你瞎说呀。等我回头了，了解清楚，只要还有政策，我肯定帮你们申请。
4: 要是这个政策还能享受，就算没了余家乐，我们的日子还有点保障，要不然怕是只能回到船上去了，是吧，平川？
3: 哎呀，媳妇儿，回就回，我看呀，这船上也挺好的。
1: 我早就说过，船是最后的活路，只要船在，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最起码还有家住啊，有饭吃，有依靠。
3: 对啊，咱爸说的对。
4: 是，
0: 清河叔，你说的也在理。可是渔民上岸是大势所趋，不光咱们这儿，全国都这样的。
2: 就是就是，您要我说呀，这对你们那兴许那是大好事儿。
3: 哎，罗叔，你呀，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没拆你的房，你当然觉得是好事儿。
2: 这，哎呀，这平川，你看

0: 你这话你就把叔冤枉了吗？你
1: 我咋冤枉你了？
0: 我要是那种幸灾乐祸啊，小人穷的小人，几年前我压根不会同意你们从咱村上接水接电，你不根本就做不了这生意吗？你
2: 海柱，海柱书记，我还在气头上呢啊！
0: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那我不会
0: 啊，我理解。 咱都说这断人财路，辱杀人父母，这事儿啊，搁谁都难受。不过呢，我还是那句话，咱可都是乡里乡亲的呀，这我可是真心盼着你们好啊！我，
1: 明白明白。
0: 那好了，那我就接着往下说。平川啊，哎，我刚才那意思是说呀，你看这不破不立嘛。
3: 无舍无得嘛，你看反正你们这有压力，现在生意也不好，你与其等着以后被迫关门大吉，你还不如借这个机会，是吧？咱下个狠心，逼自己一把，咱上岸再创业嘛！你看，
4: 罗书记说的对呀，平川，
1: 哎，
4: 你看你还年轻，说不定啊，上了岸。 还会闯出个什么路子来呢？哎，
1: 罗叔，
4: 哎，陆书记啊，你们不用给我宽心，我赵平川几斤几两，我自己心里有数。哎，
1: 再闯出个路子，那是绝不可能的。
4: 平川，你先别说丧气话啊！哎，我这个第一书记的第一责任，就是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今天我们劝你们拆余家乐。说句心里话，我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你们放心，我们绝不会只劝拆不善后，一定帮你们再谋个能安身立命的好出路。
0: 你们听着咋样啊？我们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们就同意拆了吧？哎。
4: 事到如今，再不同意，我们也太不识时务了。好啊，清河叔。平川，你觉得呢？
1: 我听我爸的，我也同意。

0: 辛辛苦苦经营了五年，这五分钟就拆没了。
1: 叔，你们咋就同意了吗？哎
0: 呀，政府通告已经发了，两个书记亲自登门，说的也是有理有据，情真意切。这不同意能行吗？
2: 我爸说的对啊，主要我们这余家乐确实属于李家，要是不同意，怕是连补偿款都拿不到。
1: 那你们准备以后咋办呢？
2: 兄弟，还能咋办？回黄河接着打鱼呗。
0: 陈忠，你呢？
1: 我啊，我也接着打鱼呗。以前专门给你们供鱼，现在你们余家乐开不成了，那就卖给别人算了。哎，
2: 陈忠，哎，你跟你媳妇咋样啊？
1: 咋说呢？挺好的，就是咱这心里有愧呀。
0: 咋了？
1: 那结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让人家过好日子，可结果呢，还不是跟着我一块打鱼。
2: 兄弟，咱有啥办法啊？咱除了打鱼还会啥？咱啥也不会呀。
1: 说的是，关键现在这鱼呀也不好打喽。
2: 是啊。哎，黄河呀黄河呀，你让我们这些渔民可咋活呀？

0: 天辰
1: 啊，
0: 咋样？
1: 你看不咋样，就这么几条衣裳长的。
0: 哎呀，这都好几天了，再这样下去还不如上去背水泥呢。哎，
1: 媳妇儿，背水泥那活太重，咱可挣不了那钱。
2: 哎，我这儿有货，哎，快来帮忙！
0: 赶紧帮忙！
1: 来来来，好家伙，这么沉呢！来来来，大把水。
0: 哎呀，三天不开张，开张吃三天呀！
1: 说的没错。
2: 甭说了，甭说了，来来来来，一起使劲啊！
1: 好嘞，
2: 来，一二三，
3: 一二三，
0: 哎呀，哎，哎呀，坏了，不是鱼，是一节烂树桩。
2: 那也得拉起来再说吧，这网还得要啊。
0: 哎，爸，
2: 哎，
0: 你看挂这么大口子，这网怕是没用的。
1: 什么事儿啊？这是，呸！黄河烂庄子，去你的吧！
2: 我替你小心点！
0: 哎呀，停车！
1: 哎呦，师兄快救我！
0: 停车！
1: 我被渔网缠住了，缠住了！哎呀，
0: 快快来！停车来！
2: 抓住绳子！哎，抓住绳子！
1: 抓住了！
2: 抓紧！
1: 抓紧！
2: 抓
1: 紧！
3: 哎，一二。
1: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险呐！哎，
0: 没事的。
4: 哎，这不平川吗？
1: 李队长，新鲜的鲤鱼要不要？才捞的，早就这么想了。这现在黄河里哪还有大鱼啊？筷子这么长的都是稀罕物了，就这都不一定捞得到。
4: 行吧，给我来一斤。哎呀，
1: 你就别一斤了，来，这30块钱，这一袋全给你。
4: 别别别，鱼太小了，处理起来我还嫌麻烦。
1: 哎呀哎呀，李队长，您就当帮我个忙呗，你哪怕买回去喂猫都行，不然的话，我今天可就白忙活了啊。
4: 行吧，
1: 好。
4: 哎，对了，
1: 哎，
4: 你们余家乐拆了？
1: 余家乐
4: 啊，
1: 拆了，早都拆了。
4: 那你这以后有啥打算？接着打鱼啊？
1: 打算应该还是打鱼吧，不然也不知道干啥。
4: 打鱼它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1: 嗯，
4: 听哥一句劝，还是早点上岸吧，你哪怕打份工都比这强。
1: 行了，我再看看吧。
4: 行，你再看看，那我先走了。
1: 哎，好好好。
4: 哎呦，平川，
1: 哎，
4: 以后再网到这么小的鱼就放了吧，放他们一条生路，也是给你们自己留条后路。
1: 哎，知道了，知道了。
5: 广播剧《我家就在黄河岸》第二集播送完了，制片人聂桂芝、刘小兵、刘新瑜，文学编辑郝运浩、窦维江、范星月，录音制作王丽、林晨、王子玉，编剧张次、赖胜杰，导演李雪杰、刘贝，剧中人赵清河由赵志礼演播，赵平川由王康演播，陆安民由林江演播。
6: 北京时间21: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寂寞难耐吧。
1: 哎，
0: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1: 当然要管。
0: 晕倒。

对手觉得麻木不存在，架起一对黑眼镜，全为何遮掩那双眼袋？倦了下的车厢内，回味昨日精彩的观众。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虽多担心挂上死相，人无需这样，事事应有不安的动向，妄习以为常，无需

多担心重伤，无需多担心挂上死相，人无需这样，时时亦有不安的动向，望习以为常，无需多担心。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回到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花香，使我向往。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希望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在相关背景下，您认为美国能否斡旋俄乌达成和解？
1: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希望乌克兰接受战败的事实，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备战领土，放弃加入北约。当然，乌克兰现在还有欧洲支持，他还会再周旋一阵。但美国人如果真撤了，对乌克兰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且英法德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和美国一样，只有利益交换，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勇气令人钦佩，但他不幸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这是他在战略层面最大的失败。
0: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调宣称太空武器部署情况，释放了什么信号？
1: 美国的这种所谓太空控制武器部署在不同高度的地球轨道上，用于干扰或摧毁对手的在轨卫星和导弹。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但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0: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瑞典。瑞典最近宣布要投入30亿克朗的资金，开展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这算是个冷门新闻吧。其实瑞典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独立研制战斗机的国家。它的鹰狮系列战机在欧洲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当然，要想真正研制六代机并不容易。瑞典在航空发动机、高性能雷达以及隐身材料等关键领域技术储备都不够。先期投入的30亿克朗资金其实只相当于3亿美元，对六代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但瑞典仍然坚持自主立项六代机，其实就是想保住几十年来辛苦培育的本土航空工业和研发团队，避免彻底丧失国防自主权。瑞典虽然只是个北欧小国，但它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努力值得尊重。
0: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

0: 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 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1: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9: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 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2: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3: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2: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2: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7: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6: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8: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6: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2: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2: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0000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三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0: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6: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5: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6: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5: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6: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5: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7: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5: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7: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12: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

0: 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0: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群测群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9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7下8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五”实施方案，明确了“15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五”实施方案，“15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

0: 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0: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2: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6: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5: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6: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5: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7: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 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

0: 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1: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它是化掉的，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2: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介绍，
0: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和各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那么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那么早间时段呢，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3度到32度，那么预计明天也将会和今天啊差不多的气温水平啊。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早间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来自工信部这块的消息啊，我们国家呢正式批复了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意味着说我国的氢能产业将会开启这个规模化发展的新的篇章啊。那作为这主要的新能源燃料，氢能产生的这燃烧之后啊，它呢所产生的这废物可以说是更少了。大家都知道，氢呢氢气燃烧产生的只有水，是吧？氢和氧气结合，就是只产生这个水分，不会产生任何的温室气体。那氢能呢燃烧的时候所释放的能量也不少。不过啊，氢能发展呢确实，也需要攻克一些这难题和障碍。相信大家可能在原来上这化学课的时候都学过啊。这电解水制氢气和氧气啊，是不是？那电解水制出来这个氢气，那虽然说呢也可以燃烧，但是呢氢气啊，它呢是这应该说不是特别的稳定了，烧的容易爆炸呀等等啊，这些情况呢都有。原来这氢气球一下着完了以后啊，出现着火，爆完以后出现着火的情况之下，这也是之前新闻当中也有报道过的。所以说氢能产业这块我们如何驯化这么一个不太这听话的有点调皮的这么一个活跃的气体，能够真正的为我们所用，为我们提供清洁能源，这我觉得啊需要好好去研究啊。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专家呢都在这方面有相应的一些突破啊。那么在我们国家所批复的这5个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的城市群啊，2个是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和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是东北长三角，还有新疆成渝地东北长三角，还有呢这新疆成渝地区的这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子湾中原这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那么截至到目前啊，我国的燃料电池的销量呢已经是达到了已经超过了4万辆，可这是氢燃料的这电池的汽车啊，累计建成了加氢站也超过了620座啊。

确实，这氢能源呢是未来应该说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研究的另外一个方向啊。不过啊，有一点需要注意，现在呢，在这氢的一些关于这个氢能的场景这一块呢，有一些伪科学的东西需要大家去摒弃啊。比如说什么有的地方什么吸氢气、什么氢能水啊之类的啊，这个就是纯纯的有些智商税的这种感觉了。所以说，请大家呢，要在这过程当中啊，要分辨。那多说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科技啊，这怎么说呢，在造福我们的同时，也会被一些这商家拿来啊玩概念啊，是炒作一些智商税的概念。比如说量子力学是吧？之前就有什么量子什么能量枕呐、啊，又什么量子什么衣啊，是这之类的、啊，甚至还有什么量子挂坠啊等等，再往前还有什么数字能量石，这些就更不用说了啊。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在这怎么说啊，在这看这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哈、保健呐、等等啊，这样一些遵循科学原理，不要上交智商税啊。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那说过了，这有关于新能源领域啊新的一些进展，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件让人觉得可喜的事情。这是新的产业这一块啊，就是榴莲。说到这榴莲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啊，有的人也特别的爱吃、榴莲脑袋。但是啊，这榴莲呢进口价格挺贵啊、所以说呢，这让人有的时候就望而却步，只能爱而不得啊。那现在呢，随着这中老铁路啊、作为这我们国家和东南亚之间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啊，随着中老铁路的开通，那这榴莲的运输啊可以说更加的方便。据说啊，今年从这个中老铁路啊运进来的榴莲那可真是不少。除此之外呢，我们国产榴莲现在呢也有了新的突破啊。就在前两天，云南景洪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的开采季啊。那在云南景洪所种植的本土金枕榴莲迎来了丰产丰收，单棵树上最高挂果的数量啊达到了34个之多。你想象一下，密密麻麻的34个榴莲长在一棵树上，我这如果要是能有这么一棵树，我的天哪。那么这产量可以说呢是非常的不错，而且呢从这外观的品质上来看啊，可以说也是很棒啊。这也标志着我国榴莲本土化的种植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榴莲啊，它呢生长的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啊，所以呢长期以来我们国内这没有什么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呢都是依赖进口。西双版纳这个地方可以说资源这一块啊是水土资源这一块是得天独厚的啊，有光有热，然后呢一些这土壤成分啊和东南亚一些地方可以说也是比较接近。所以说啊，在西双版纳这块，当地呢也是持续的开展榴莲的品种试种和攻坚攻关。那目前呢在云南景洪这块310亩榴莲示范基地长势还是比较稳定的，5年的这果树啊应该说呢已经进入到了稳产期，果实单颗平均重量3.7公斤。3-4斤的这个榴莲，我大家呢可能在超市里面也经常看到过，这大小已经算是非常可观了啊。那整个果形还是非常的饱满的，口感呢可以说非常的不错，品质很好。在整个西双版纳范围内啊，榴莲的种植面积呢已经是达到了1.5万亩，应该说已经是进入到了规范化的规模化的发展阶段。期待着啊，这我们的国内榴莲能够早日的让我们买到，这样的话呢也让我们感受一下啊这本土榴莲啊这本地生产的金枕，那看看是个什么味道啊。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收到过这一些通信公司所发来的啊积分即将过期啊，赶紧点击下方链接进入，然后呢兑换礼品、兑换话费呀、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短信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点过啊？那如果说要是点了的话，你可能要注意了，一不小心这玩意儿容易上当。据了解呢，最近有网友呢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什么移动、联通老用户调研呐、啊，等等等等，哎，还有什么是卡到账啊之类的，让人误以为说这是运营商的官方链接。文字当中啊，还有余额提醒啊，是积分明天作废呀、啊，最后一天呢，等等这些催促性的话术啊，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仿冒的网站引流短信，有的时候还会用这个，比如说。1OO86 啊，什么 I0086 啊等等，来冒充中国移动的统一的客服电话，利用部分数字和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来混淆视听。要知道这几个字符的差别啊，隔开的就是官方网站和陷阱啊。根据这有业内的一些人士啊分析，那这类骗局呢最终是有两个走向。第一呢，就是诱导用户啊在商城里面下单，是吧，比如说积分加什么什么换购，换购完了以后啊给你发来的东西特别便宜，那基本上呢是值不回你的这些所花的这些钱。第二呢，就是下单之后订单就封闭了，然后用户找不到退款的入口，那对方呢也就跟你失联了，有的时候呢甚至还能够比如说要利用这一块再来讹你一部分，比如说你要想这解冻啊就要怎么怎么样啊，给刷流水呀、啊、什么有一些什么手续费呀、啊、之类之类的，那就陷入到了我们之前所常说的淘宝客服的这一些套路啊，这购物客服的这些套路诈骗，到这一步了啊。所以说警方也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啊注意这些这些异常的你不太熟悉的这些链接，不要随便的点击啊。如果说你真要是去兑换积分呢或者什么，其实啊各大运营商都有自己官方的软件啊，是不是下一个官方软件，从这官方软件里面都有这积分商城啊这些入口啊，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被骗。而如果说一旦要是意识到自己已经遭遇诈骗了哈，赶紧的停止任何的支付行为，不要说妄想哎再跟骗子啊来来回回打点太极，争取把自己的钱给要回来什么什么的啊，不要想这回事，不要以为说按照骗子的这说法，按照骗子的指挥，你的这个之前投的钱就能回来啊，还能够套路回来一部分，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啊。7:47，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3。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那么此时刻我们继续来了解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

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天气这一块的一些情况啊。提醒各位，今天的气温24度到32度，整体来讲呢，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预计明天也将会维持在这样的水平啊。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在晋江啊，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期呢，在各个市区在各个这个小区各个社区啊举行。那这一次的宣传周呢，现场啊还有一项这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过期药品啊。那在活动过程当中啊，在桂香苑的这一场活动里面，就有不少居民拿着自家的过期药品来进行回收。那过期药品这一块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随便的乱扔啊。如果说要是乱扔的话，这药物的成分渗入土壤、渗入地下水，会造成污染。完整的药粒如果说流入到不法渠道的话，会存在着被翻新回收市场的这隐患。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被小孩啊、宠物啊、误捡误食，引发这药物中毒啊。从2025年开始呢，晋江有15个过期药品的社区回收点，有26个邮政的回收点啊。那日常的过程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些这活动是吧，大家呢也可以，如果说看到有这回收过期药品的，可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来把药品啊妥善的进行回收，毕竟这不是什么普通的垃圾啊，是不是？而且呢通过这事啊，其实也提醒大家，家中的一些药物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啊，这很多人家中会常备一些药物，那有的药物啊，怎么说呢，不需要备那么多啊。现在呢这药店呢都还非常的点位呢应该说都是比较广的，就算说家里临时没药了啊，通过这线上的购物平台也可以买到药物，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家里没有必要囤太多的一些药品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再来关注到的是前不久，泉州市公布的2026年度科技志愿活动典型案例名单，而晋江市科技馆的科技志愿服务项目管校社科创从新创这短管校社科创同心型这样的一个项目进入到了泉州典型案例当中。那么这个项目啊，包含着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2024年3月份，晋江市科技馆、还有晋江市启航社工服务中心以及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三方啊签约进行共建，挂牌青年志愿服务基地啊。那社工这块呢，发挥这督导的专长，那科技馆呢是提供场地和业务指导，高校呢定向的输送志愿者，这个项目呢每学期定向的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来进入到这科技馆当中啊进行讲解。那上岗之前呢，由科技馆的科普专员和社工进行联合的培训考核，社工呢在现场呢进行督导，那这些这志愿者呢在现场啊维持秩序啊，或者说进行讲解啊。那周末还有节假日的时候，以及寒暑假还有客流高峰的时候啊，这些志愿者们可以说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了。两年多以来，整个项目呢有882人次的志愿者，整体服务时长达到了13027个小时，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零安全事故零服务投诉。

还有五天的这时间，晋江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就将启动了啊。那么这一次的民俗文化活动呢，应该说启动的时间还是挺早的，在这节前两天就准备开始了。而且这个活动啊，刚好呢，中秋完了以后没几天就到国庆，所以说呢，整体这个活动也将会持续到10月7号。就在前天，这场活动的工作协调会呢，也是进行了相应的一些工作上的协调和这发布。那整个活动呢，也是有整个分为七大特色活动啊。在传统民俗的形式上，除了有这比较熟悉的啊，这薄饼啊、烧塔仔呀、啊，还有一些这书画展等等，今年还特别有啤酒节、划拳争霸赛，还有马术摄影、中秋薄饼套装发布发售这些活动。那各个活动啊，可以说呢也是雅俗共赏啊，有各自的一些看点啊。那主要呢也是把民俗体验和非遗传承以及文化展览、休闲娱乐和潮流消费融为一体啊。9:04，早知道。那么本地方面的消息啊，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这里。此时段在整点之前，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来自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新闻速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商务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关互降关税的安排磋商最新进展时回应，目前呢，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议题啊保持密切的交流，后续呢将会适时的发布有关进展。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在昨天的国新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呢，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了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的功能啊以软件的形式呢内置在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的终端形态，一台电视机就能够畅享直播和点播等等这些全类型的电视服务。那用户呢只要通过一个遥控器就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了。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了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的接收了由美方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的化石。根据了解呢，58件文物当中有一尊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是100余年前就遭到了劫掠流落海外的艺术珍品，终于在这次踏上了归途。

0: 来关注到的是在吉林昌邑区，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啊，那当地呢也是发布了通知，说是处附近啊出现了老虎。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对此回应啊，也说确实是有这野生东北虎出没的这些紧急通知。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左家校区附近啊，有这老虎的踪迹，差不多呢距离学校有10公里左右，暂时呢不会对于学校造成影响。目前学校方面已经加强了保卫巡查，封闭了往后山的大门啊。昨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号、52号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总量1679.8吨，主要呢是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和纤维板等等这些物品。9月16号，来自江西九江农科院这块发布的消息，江西鄱阳湖流域啊传来了生物多样性的新发现，科研团队啊正式定名一种原生动物全球新物种，把它命名为九江喇叭虫。日本当地时间17号下午，那这此前啊，这高市内阁呢也是集体辞职，随即呢高市早苗宣布改组内阁，内阁大臣的认证仪式在位于东京的日本皇宫举行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改组之后的新一届高市内阁啊也是正式的成立了。那么在这一届的高市内阁当中啊，那有一些此前所就在这个内阁的一些阁僚啊，也是留任在了这内阁当中啊，包括呢像是原来的这个官房长官啊，包括这外相啊，包括呢这个防卫大臣啊，外务大臣茂木敏聪啊，还有呢官房长官木原辇，还有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这些啊都是留任了。而在这个内阁里面啊，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